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一个从你生命中走过的人，一定会留下某种味道，让你一闻到这味儿，就想起他。无意间听到说的某句话。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什么？
0: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1: 这个
0: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1: 我想想啊，
0: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1: 这个我会。
2: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儿！

0: 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说成语第四集，不被淘汰的奥秘。
4: 什么状态的人可能会被淘汰呢？中国有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达生篇，叫呆若木鸡。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词就会想的傻头傻脑啊，傻不愣登，什么都敏感，这种人是最有可能被社会淘汰的人。其实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并非如此。那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讲讲这个词的原这个成语的原来。

的意思啊，战国时期当时非常流行斗鸡，据说周宣王就是一个斗鸡迷，非常喜爱斗鸡。为了在斗鸡场上获胜，周宣王专门找了一个斗鸡专家，这个人叫季绳子，让季绳子为他训练斗鸡。季绳子上岗以后10天，周宣王就派人来问了，斗鸡训练好了没有？这个季绳子说，不行，现在的斗鸡啊是个什么状况呢？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很没有底气，不行，现在不到火候。又过了10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季绳子说还不行，现在斗鸡是个什么状况呢？是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点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了，这还不行。又忍了10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季绳子说还不行，现在斗鸡看起来目光炯炯，很有气势，其实不行。周宣王又忍了10天，这已经是40天了。到了第40天头上，派人来问季绳子，季绳子说差不多了，他说现在我们训练这个斗鸡啊，看见别的鸡，听见别的鸡，它没一点反应，这个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木头鸡，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这就是呆若木鸡，或者呆的就像一个木头刻的这个鸡。他说这个呆若木鸡实际上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它能够战胜所有的斗鸡。所以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是讲看着呆而特别能战斗的那种斗鸡，所以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褒义词，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斗鸡的状态。当然今天这个意思完全变了，今天我们说那个呆头呆脑，这个痴傻发愣，说这种人才叫这个呆若木鸡。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要想做到不被社会淘汰，绝对不能像木鸡一样，呆若木鸡的人肯定要被社会淘汰。要想不被社会淘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天下大趋势的感知。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涉及到我们过去讲过的，在百家讲坛讲大风歌的时候讲过，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一个对天下大事非常敏感的人。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曾经被沛县县令招过来，又拒绝他入城。刘邦写了一封信射到沛县的城墙上，告诉鼓动沛县的父老，这句话非常有名，叫天下苦秦久矣。什么意思啊？说天下的老百姓受秦朝的这个压迫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刘邦讲了当时天下的一个大趋势，就整个在秦帝国统治下的老百姓对秦的暴政非常反感，所以叫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应当是对当时天下大事的一个非常高明的认知，就刘邦在起兵反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整个天下的人会反抗秦国的暴政的。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秦二世元年的9月。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在什么时间呢？陈胜吴广的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2个月以后

刘邦就说出来天下苦秦久矣的话。这句话刘邦说了两遍，史书记载第一遍是他起兵的时候攻打沛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他西入秦关的途中，他召见当时的一个贤士叫李夷姬。召见李夷姬的时候，刘邦显得不太礼貌，他一边洗着脚一边见着李夷姬，李夷姬当然很反感，说你见我这么一个贤者，你现在一边洗着脚一边见我，所以李夷姬很恼火，李夷姬就有意的激怒他，说您是为天下灭秦呢，还是帮助秦灭天下的反秦武装呢？李夷姬的话问得很尖锐。结果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说了这么几句话：恕汝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他说你这个坏家伙，你没看看天下老百姓受秦帝国的害这个时间太长了，整个天下的人都在攻打秦，我怎么可能是帮助秦国去这个打击天下的反秦武装呢？刘邦两次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苦秦久矣就是刘邦对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趋势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刘邦一个人说，史记中间一共出现四次，刘邦说了两次，这两次我都说过了。其实比刘邦说的更早的，其实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的起义其实是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下大雨，道路不通，陈涉这些人他们要赶到渔阳，就今天的北京来戍守边疆，而因为走到安徽大泽乡这个地方，因为大雨耽搁，这个时间赶不到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规定，十七罚节斩，按照军法一律要砍头，所以当时面临一个局面，就已经被大雨耽搁了行程，去到也是个死，那么既然都是个死，那还不如起兵造反。第二个原因就是陈涉对那九百个戍卒所说了一句话，说天下苦秦久矣，他说我们之所以起义啊，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天下整个的老百姓对秦帝国的暴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起兵反秦完全有可能唤起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这个向秦帝国叫板的不是我们这九百个人，而是整个天下的老百姓。应当说陈涉这个判断是对的，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陈涉，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九月的刘邦，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气候了，陈涉自封为陈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的领袖，史记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叫陈涉十家，刘邦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周期王朝，就是汉朝，两汉加起来超过400年，是中国帝国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开国皇帝就是刘邦。从古至今最先把握天下大势的人都是少数，而这些人最早的能够把握这个大趋势节奏的人，你就跟上了社会变化的这个步伐，像我们说的呆若木鸡的那种人，他不可能抓住天下大势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抓住了趋势就是抓住了未来，抓不住趋势的人绝不会有好的未来。第二种人是不学无术的人，不学无术因循守旧的这种人，由于拒绝学习他可能会被社会淘汰，

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哀，第一是结婚之后不再恋爱，第二毕业之后不再学习，这是人生的两大悲哀。婚姻的问题我们在这不讲，我们说说学习。学习绝不是校园里的事儿，学习是一生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们常常感慨社会发展太快，其实不是社会发展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反应太慢。学习是积累资源，你只有积累了足够的资源，你才能够判断未来。不学习，你的缺少资源，那么你面对变化，你就不知所措，这就是不学无术。我们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这个人在中国古代是个鼎鼎大名的人，也就是70岁的汉武帝，在临终之前，一位托孤大臣，这个人辅佐了汉代的两位，汉武帝之后的两位皇帝，汉昭帝给汉宣帝，这个人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和他相关的有一个成语叫不学无术。霍光执掌朝政达40多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呢？我为大家讲讲这段历史。霍光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啊，武帝晚年经历过巫蛊之祸以后，他的太子死了，他的太孙也死了，皇太子皇太孙都死了，所以他最后立的8岁的幼子刘弗陵继承他的地位。刘弗陵继位的时候只有8岁，70岁的汉武帝临死之前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他留了几个托孤大臣，托孤大臣第一位的就是霍光，而且后来其他的托孤大臣造反都被霍光除掉了，霍光成了最重要的托孤大臣。霍光辅佐了两任皇帝，首先是辅佐昭帝，昭帝去世以后又辅佐汉宣帝刘训，汉宣帝刘训继位以后，这个大臣们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大家都希望新继位的汉宣帝当时年龄还很小，能够娶霍光的女儿，然后把霍光的女儿立为皇后。结果这个汉宣帝虽然很年幼，而且汉宣帝知道这个时候掌握着他的废立的就是霍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大臣都支持要汉宣帝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的时候，汉宣帝毅然决然地立了他患难之中的那个妻子许平君做了皇后。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叫故箭情深。汉宣帝立了这个许平君做了皇后以后，霍光倒没有太大的反应，反应最激烈的是谁？反应最激烈是霍光的妻子。霍光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是他续娶的妻子，这个人名字叫显，姓什么不知道，所以很多史书把他叫做霍显。霍显一心一意想让霍光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那怎么办呢？他就背着霍光私下的买通了当时宫中的一个女医叫淳于衍，买通了这个淳于衍，然后借着许皇后怀孕需要调养的这么个时机，让这个医生下毒，毒死了皇后许平君。毒杀了许皇后以后，

霍显通过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扶到皇后的位上去了。这可是一个大事件，毒杀了皇后，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个事儿霍光不知道，谁办的这个事儿呢？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办的。当然许皇后一死，皇上要查，就把所有的御医全抓起来要审。这个霍显怕事情败露，做贼心虚啊，他就把事情毒杀许皇后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才告诉了霍光。霍光一听大惊失色，因为霍光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汉武帝之托辅佐了昭帝，现在又辅佐宣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大胆，敢收买御医毒死皇后，再把自己的女儿假借自己的手扶为皇后。所以霍光听过以后啊，大惊失色。但是霍光在这个时候办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件错事，他把这件事儿压下来，而且告诉汉宣帝，为那个医生淳于谦开脱，这个事儿就被暂时压下来了。但是过了不久，霍光死了。霍光死以后，人们又重新追查许皇后被毒杀这件事儿。这个时候，汉宣帝派人再调查，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事儿是他干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商量，准备谋反。汉宣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将霍家的人全部捉拿，满门抄斩。霍光作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执掌朝政40多年，竟然死后3年，霍家全族被灭门。所以班固在《汉书·霍光传》最后评价霍光的时候写了8个字，叫不学王术，暗于大理。这个暗和那个明暗的暗两字相通，说霍光这个人叫不学无术，那个王就是无啊，他和无相通。什么叫不学无术？我先讲这个学，不学无术的学不是指学习，这个学是指学识。不学是没有学识，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术是办法，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这就是班固对霍光的评价，而且给霍光这个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词，叫因循守旧。霍光在辅佐昭帝的时候，史书记载他因循守直，无所改作。什么叫因循守直无所改作呢？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按照汉武帝那套做法来做，没有任何改动。后人就把这8个字给他改造了一下，写成了因循守旧。其实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贬义，但是一改成因循守旧了，这个成语反倒有了贬义了。就说霍光这个人由于没有学识，所以这个人守成有余，改革不足。下面我们来讲讲第3个成语，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的《秋水篇》，说这个过去啊，在一个废弃的浅井中间住着一个青蛙，这个青蛙很得意，他想玩了，跑到那个井的栏杆上去玩一阵儿，他想歇了，就回到井底的找一个井壁的一个窟窿中间去休息一会儿，想洗澡了，就跳到那个浅水里边去了，他在生活了很乐，啊，觉得很惬意。所以有一次的这个青蛙遇见了这一个东海的一个大鳖，他就邀请着东海大鳖啊去参观。

0: 他那个井，他说我住那个地方太好了。结果这个东海这个大鳖到了那个井底之蛙住了个地方以后啊，左脚还没有迈到井里边去，右脚都被那个井卡住了，所以这个大鳖就赶快退回来了。他说你见过大海没有？那个大海啊，我们经常说千里很远，但是千里你根本形容不了大海的辽阔。我们经常说千丈很高，但是千丈也根本形容不了大海的那个深度。大雨的时候十年九涝，但是海水也没有见涨。到了商汤的时候八年七旱，那么长的旱，结果也没有见海水怎么往下落。所以这个海水啊，时间空间洪涝都改变不了它，住在这个地方才真快乐。这就是庄子讲了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井底之蛙的故事，它其实告诉你一个道理，如果把自己所处的这个一隅之地看成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目光短浅。一个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能会被社会淘汰。被社会淘汰的第三类人，就是指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讲的这个只顾眼前利益，我们顺便再介绍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也出自庄子山木篇。庄子的山木篇说呢，有一天庄子到一个果园里去游玩，看见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喜鹊。这喜鹊呢，翅膀很大但飞不远，眼睛很大但看不清。这个喜鹊飞过去以后呢，喜鹊就盯住了一个螳螂，想吃这个螳螂。再仔细一看呢，这个螳螂也在全神贯注盯着一个蝉。所以庄子呢就拿出来一个弹弓想打那个喜鹊，他正要打的时候，他没有防备，这个果园有一个看园的一个保安，这看园那个保安看见庄子跟那，以为庄子要偷这个果园，就大吼一声就奔过来了。庄子一看，吓得把那个弹弓一扔，他跑了。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后来呢，到了西汉，这个在说院的中间，把这个喜鹊改成了黄雀，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构成了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链条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比如说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所有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安危，这样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见。那么没有远见必然带来的就是被社会淘汰。
1: 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方块字，中国汉字尽管一脉相承，但字形和字义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耳熟能详的朝代名称，它们最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系列节目《解码汉字》近期播出，敬请关注。有人说，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那么秦国一代名将范雎是如何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最后成就一番事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成语与人的情商究竟有何关系？
0: 第四种可能被社会淘汰的就是情商不高的人。情商是什么呢？情商是指一个人他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综合的能力。通俗的讲，就是指一个人控制情绪、

和你的承受困难挫折的那个耐受力。因为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啊很奇怪，情绪是个很滑溜的东西，它甚至于滑溜的让你摸都摸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滑溜，你都得想办法把它捏紧。因为在《论语》中间，孔子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孔夫子在《论语》中间讲过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实际上这句话的要害是讲到一个人的情商，情商的高低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在社会中间游刃有余的生存。这个成语小不忍则乱大谋，这里我们纠正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成语只有四个字，其实这个成语已经是七个字了啊！成语不仅是四个字，四个字成语比较多，还有七个字的甚至于更多的字的成语，八个字的也有。这个成语最关键的话是两条，它强调的是忍耐和包容。第一，强调忍耐；第二，强调包容。有的人脾气很暴，暴到什么程度呢？翻脸比翻书都快。结果是，脾气有了，运气没了，福气没了。所以控制脾气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去面对困难，这实际上是讲的一个人的情商。情商不高的人是很容易被社会淘汰的人。这中间我们可以介绍孟子曾经讲过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故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说老天爷要想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叫他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这些磨难包括什么呢？第一，意志，要让他的意志得到磨练。第二，筋骨，要让他的筋骨受到锻炼。第三，身体，要让他的身体具有足够的耐受力。只有在他经历过重重困难，经历过重重挫折，承受过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永远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一个人永远在一个安乐的顺境的环境中间生存的话，他不可能有大作为。经受过重重挫折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战国时期有一个魏国的很有才华的人叫范雎。范雎这个人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回到魏国来。在魏国的一个大臣叫胥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门客。有一次呢，胥嘉带了范雎这些人到齐国去办事儿，结果到了齐国去以后，逗留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一事无成。就在范雎的主人胥嘉一事无成的时候，齐国的国君齐襄王给范雎送了一份厚礼。这厚礼包括两样东西，第一，十斤黄金；第二，一份牛肉美酒。范雎接到这个东西以后，他知道这东西绝不是白送的，一定是齐襄王想用自己。但是他又知道自己的主人胥嘉在齐国逗留几个月一事无成，那怎么办呢？

所以饭局最后决定把这事报告给他的主人，这个徐家了。徐家一听说，徐家很生气。徐家认为饭局出卖的魏国的机密，如果你不出卖魏国的机密，怎么可能齐襄王又给你送钱，又给你送酒肉？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徐家很恼火，就告诉范雎：“你这样吧，第一，你把钱退了；第二，你把酒肉结了。”这个范雎就按照徐家的要求，把酒肉留下来，把钱给退了。范雎照办了以后，徐家回到魏国，立即向当时掌权的魏国的国相汇报了。国相是谁呢？当时魏国的相国是魏公子魏齐。魏齐这个人听着徐家的报告，认同徐家的看法，认为范雎是出卖魏国的叛徒，所以下令死打范雎。这顿打打得下手很重，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牙齿打掉了，眼看范雎都要被打死了。这种情况下，范雎没有争辩，也没有起来抗争。这种情况下，范雎采取的办法是装死。结果这个魏公子魏齐啊，就以为他死了，把他扔到厕所里，用席子一卷扔到厕所里面。扔到厕所里还不算数，还让当天晚上所有喝酒的大臣喝醉酒以后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把小便浇到范雎的身上，让范雎备受凌辱。但是范雎没有死，范雎忍着。范雎这个人情商极高，他忍着，他就悄悄地告诉那个守厕所的士兵，他说：“他们都认为我死了，其实我没死，你要能把我放了，我将来一定不会忘你的大恩。”这一说，这个魏国的这个士兵啊，看厕所的士兵就去给那个已经喝醉的那个相国魏齐说了，说厕所里那个死人干脆扔了吧，那个说人已经死了在那儿，将来都要臭了。这个魏齐喝醉了，所以一听说他说可以可以，把他扔出去吧。这样那个士兵用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污秽不堪的范雎给他扔出去了。范雎这才得以逃脱了一个性命。逃脱性命以后，被魏国另一个贤人叫郑安平救下来了。这个魏齐头先是喝醉了，第二天醒过来了就想起了范雎了，赶快派人去看一看。结果看头一天被扔出去的那个死人范雎没有了，全国去搜查查不到。郑安平把范雎留下来养好了伤，并且把他悄悄地送到了秦国。范雎到了秦国以后，后来成了秦昭襄王手下的重臣。后来范雎成了秦国炙手可热的相国，帮助昭襄王在兼并六国中间立了大功。范雎这个人，如果他不能忍的话，那么范雎当时就会被打死了。结果范雎忍了下来，一直到最后，范雎成为一代名臣。所以，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甚至于面对羞辱，其实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忍，当然世界上80%的人都会这样做。另一种态度是上。范雎就是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人，所以范雎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我们这一讲讲的中心是怎么样做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其实总结起来来讲，一个人要想在当前的社会中间不被社会淘汰，其实要做到四点。第一，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的更新知识的观念。第二，要对外部的世界

要有相当敏锐的感知，特别是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要有敏锐的感知。第三，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只顾眼前利益。第四，

0: 才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不被社会淘汰。这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喂，爸，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家里有事吗？我妈怎么了？
3: 没，家里没啥事儿，你妈也挺好，就是我眼睛越来越花，手也抖。
2: 那还等什么？咱赶紧去医院啊！
3: 嗨，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老毛病了，不碍事儿。我就是合计着呀，要不明年我就听你的，歇一歇，不干了，不服老不行啊。
2: 听着父亲充满愧疚感的话语，仿佛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该愧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2: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3: 嚯，还真有，先买5万。
4: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0: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1: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文辉文兆东在山上得报，离此不远的松鹤观出家老道八卦真人左道成前来拜山。他一听是赶紧带着手下这些偏小寨主好几十人下山迎接。文辉可知道那左道成是江湖之上的大好人呐，他在南七省影响特大，离我这儿住着不太远。你看他是出家老道，我是占山为王的，我们很少有来往，没想到这次人头会他也赶来了，看来这老道也是耐不住寂寞，要到这儿凑凑热闹，那我好好恭敬恭敬他呀。在节骨眼上他站起来为我们这边说句话，我们这边啊就有礼了。哎，他是这么考虑的，和下的山来见着老道纳头便拜。八卦真人左道成对他也是特别的客气。文辉一瞧，耶，在老道身后站着个大个，身高满丈，黑黝黝的脸膛，大眼睛跟钢铃似的，可是这岁数啊却不大，也就20出头。道长给引荐啊，这是我徒弟，叫关勇。关勇啊，上前见过文大寨主。
6: 哎，关勇给文大寨主施礼了。
5: 傻子哥一抱拳又退后边去了。听他这一说话，文辉乐了。哎，这傻小子呀劲儿可真不小，老道调教出来的能耐次不了。

贾明他们那边有个大个叫混海金鳌孟金龙，哎，这户我们这边啊也来个大个，到时候来个大个对大个，这也是一场好戏呀、啊。本来道长和徒弟那是夏侯伤员见个请来的，可是夏侯伤员跟老道一合计，我请你来啊是来劝劝那些贼别胡作非为，可是我跟他们已经交过手了，如果让他们看着我是我把你找来的呀，他们那心里边就有隔阂，您就不好说话，因此我还是先回避回避。夏侯伤员顺小道上山了，山上这些人可不知道这老道啊是夏侯给搬请来的，哎呀非常热情，并肩上山接到聚义分金厅。今天是8月16人头会的第二天，昨天人头会结束了，把圣婴的脑袋呀就收起来了，现大老早又摆出来了，还放在大厅内靠西边墙那个条案之上。现在四大名僧还有红袍大侠孟焕都已经入座，明清八义们贾明这些晚辈也都来到大厅。老道左道成拿眼光这么一聊就看出来了，哦，对嵩山那面的势力是很大，大厅之内绝大部分都是人家的人，而明清八义这面的侠剑客呢仅仅有那么几十位，这人数比较少，那么外面更多的都是对嵩山的人。不怪夏侯伤员请我来劝劝这些人呐，他要这么打去的话对夏侯他们这面是特别的不利。就他往里边这一进，红袍大侠孟焕第一个就跑上近前，哎呀仙长，久仰大名初次相见，孟焕这厢有礼。老道左道成还真没想到孟焕对他能这么客气，因为孟焕现在俨然就是南七省的武林界领袖，而且他听说孟焕孟文龄投奔了平西亲王吴三桂，和吴三桂称兄论弟，被人称为三王爷，那得多么居傲啊！你像这么个出家老道他能看得起吗？哎呦，对自己这个恭维劲儿，看来这孟焕他也早听说过我这一号。要说孟焕孟文龄那是个人物，不怪说吴三桂那么看重他，吴三桂就指着孟焕来笼络天下的侠剑客，现在南七省许许多多的豪士就通过他都归服了吴三桂，就这伙势力对大清朝廷威胁是非常大的。孟焕孟文龄与江湖人相处从来啊不摆什么谱啊，说我武功怎么怎么高，我瞧不起谁，那更不提跟吴三桂那个关系以势力压人，也别说对这老道，就对一般的晚辈那都如此，何况现在啊。使得左道成呢就感觉到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跟人家一个劲儿的失礼，四大名僧倒显得有点摆谱，轻轻欠了欠身，阿弥陀佛，道长，我们也算是邻居，都是贵州人啊，不客气啦，请坐吧。这四大名僧就欠欠屁股又坐那儿了，左道成都不挑这个理啊，他挨着孟焕坐下。大寨主文辉问他，道长，您来的我们这儿是别有他事还是前来为我们助兴呢？哎，知道对嵩山有如此盛会，虽然我是出家人，不过也想来见一见咱们绿林道的老朋友，现在这不看着了吗，总算没白来呀。再说呢，我倒也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呀讨讨教。哦，道长请讲。我听说前一阵子有一个人在京师大闹皇宫院，什么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杀了一个总管，抢走了一个世祖遗诏，那个人

叫飞天鼠秦游。秦游就在旁边呢，在角落里边坐着呢，一听这话，当时内心忽悠一下子，哎，老道怎么到这去踢我呢？在场人那个眼光唰也都往秦游这一扫，然后又落到老道这脸上了。老道显得很平静，大寨主有这事儿没有？有。道长您问这事干嘛？哎呀，你说我这两天在我那庙里边啊，不就有点忐忑不安？我一听说人们谈唠秦游闹皇宫的事儿，我就觉得呀，这件事情恐怕要惹起来一番纷争。那么秦游他在您这山上吧，您这无异于引火烧身，因此我出家人劝各位，咱们既是江湖的侠界，还有一些出家的高僧仙长，应该自爱，以国法为重。像秦游大闹皇宫院，抢走遗诏，然后你们再保着他，两边为这个人在你杀我打，这就不好了。这是一件事。那么另外呢，我听说圣施主圣婴死了，人死不结仇啊，把脑袋还给他们朋友，说冤仇可解还不可结，这个仇不要往下再传，就应该就此罢了。明清八义他们等可不知道，这是夏侯伤员费了很多言语请来的道长。他们一听，哎，我们本以为这老道到这儿了，是帮着那边跟我们干的，尤其那边还一个大个，看来有一场恶斗，没成想老道一说话，一碗水端平，讲的是道理呀。可是就见孟欢孟文玲那个脸色就一变，心中不悦，心想老道啊，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呀？你固然在江湖上颇有声望，不过你应该识时务，我们这么恭敬你，你怎么话里话外还指责我们帮着死了的圣婴呢？文辉也觉得有点不自在了，他这个我四大名僧的老四法香当啷就来了一句，哦，原来道长是要帮着明清八义捉亲友啊。无量佛高僧，我都说了，我不是来赴人都会帮着奶妹啊要打谁的，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能打得了谁呀？我是琢磨呀，就作为出家人或者是江湖侠剑，第一条最紧要的就是不要跟国家对立，跟国家对立，国家如果说给咱们治罪，岂不是三宝教三清教和绿林道的灾祸吗？望大家能够三思而行。话音刚落，旁边忽就站起了一位道长，开样，你是圣婴那死鬼的朋友，既是如此，我要和你较量。老道甩头一看，这个人本来是坐在二排，现在站起来来到前边了，个儿不小，九尺左右，长得膀，四十多岁年纪，焦黄的脸膛，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显得内功很深湛，在他的腰里边还别着家伙。老道不认识他，那说这位是谁呢？这位是孟欢孟文玲从昆明带来的，他从昆明带来几个得力的帮手，可是昨天一手没伸，现在这是第一次他手下的人站起来说话。就这个大个人送绰号叫赛九牛赵通，您听听他这外号，赛九牛，就是九头牛那劲儿都不如他大，就可想而知他的劲头得达到什么程度。他站起身这一说话，孟幻瞧瞧他，嗯，赵通啊，道长是对嵩山的朋友，再说道长作为一个

0: 出家人，讲了几句话，没有什么过分的，你不得无礼。
1: 是，孟大侠，不过，道长，我赵通这个粗人，说话您别挑理啊。我可知道您名望不小，而且呢武功很到家，我想跟您打个赌。说着话，他吧唧一屁股坐地下了。因为他个儿大，他坐地下比一般人好像还要高一点。大家不知道他干什么呢，坐那儿盘腿腰板一拔。道长，你要如果能从地下把我给拉起来，您说什么我们大家就听。如果说我坐在这儿您拉都拉不起来，道长啊，您就别费这事了。愿意待您就看看热闹，不愿意待回您的庙宇，您看怎样。哎呦，大家一听，赛九牛的赵通这是当众叫老道的号，不过这个号啊叫得很给面子。你看我坐着我不跟你发招，你把我拉起来就行，你看怎么样。暗中藏着的夏侯伤员就盯着左道成，心的话，左道长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武功多高，但是拉起来这个人不费太大事，难不住你吧。这时候左老道也想，哎呦，本来我劝这些人恐怕劝不了，但是这个大个却口出狂言啊！我能把他拉起来他们就听我的，那即使这样我不妨试试，就凭我老道也是自幼练武颇有功力。哈哈哈哈哈哈！诸位大家都是高人，贫道经世不倒，学艺不高，现献丑，开个玩笑，大家可别笑话啊。说着话，他来到了赵通的跟前，他的右手把赵通的右手那么一握，赵通这手跟老虎钳子似的，咔嚓就把他抓住了。老道心想，呀，玩真格的了，即使这样那咱俩就较量较量吧。左道长装弓拿稳，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双臂膀一较劲，把力气全灌到右臂之上，说了一声起。他把这劲儿就用足了，本来他想这一声起，这赵通就能跟着起来，可是赵通坐在那里一较劲，坚若磐石，也不知道有多大劲儿啊。他这一招功夫叫就地安炉，像大铁炉似的就往这一安，你想拽拽不动，而且他这手呢还不撒开老道的手，使劲往下一扯，捏的那个骨节嘎嘎直响，钻心疼痛。老道无火上升，不亮天尊，即使如此咱俩就拼个胜败输赢，还急急。可是啊，你看这老道名望是挺高，但是论起武术来，就这个劲头他比这赵通可差那么一格。两个人这一较劲儿不打劲儿，这叫实打实的较功夫，不像你给我一掌我旁边一闪，我再给你一脚你再躲出去，这就是直接拼内功啊。两边的人哇全都往前涌，就连孟欢孟文玲都有点坐不住了，心想这是一招分上下，眨眼之间就一个人要吐血。就在这时候，就见老道忽然间身子一颤，脸儿由黄就变白了，顺着鼻子滴答滴答滴答鲜血淌出来了。哎呀，仙长仙长！镇三山协五岳的夏侯伤员在外边呼就跑进来了，来扶这老道。你可自己把老道请来的，没想让他动手，就让他劝劝。你看这一动手怎么这么惨呢？伤在人手下了，这种伤极重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但是赛九牛赵通他那手还不松开老道，还这么拉着，大厅这就乱了。可是就听着噔

0: 有脚步声从赵通身后上来了。赵通一回头，哎呀，他一惊，但是他想躲就来不及了。说怎么的？原来是左道长的那个宝贝傻徒弟天外飞来的关勇，是一伸手从地下把这赛九牛赵通连脑袋带脖子还有这腰脚一块都抱住了。你看那赵通说个大九尺，关勇身高满丈，说他挺肥胖，关勇肩宽背后绑着腰圆能把他给装下。关勇打小时候就在自己的庙宇周围和那树摔跤，光树被他摔倒了多少棵，摔死了多少棵。今天把这赵通当大树了，拦腰这么一抱，使劲往起一起，嗨，就听着众人一看，哎呀，赶紧把头都甩到旁边去了。说怎么着，也不知道这关勇有多大的劲儿，使劲一抱，往起一撅，赵通就大头冲下了，往下这一灌，把上半截摔没了，那脑袋都是血浆啊，就剩下半截了，啪叽就扔地下了。关勇回转身把师傅就抱起来了，师傅，我抱你回去好好养伤啊，揉揉揉揉揉揉。下山狂奔回他的松鹤观。左道长来了一趟算白来了，劝这些人没有劝得了。再看那四大名僧和梦幻孟文灵脸色大变，眉头紧皱，哎呀，就冲夏侯商元往里边这一闯，那么关心这老道，这老道是夏侯给搬请来的。开始我们还真没料到这一点，无怪乎这个老道说话老向着那面呢。这时夏侯伤员瞧着地下赵通的死尸，然后又抬起头来逼视着孟幻和四个和尚，你们还想打到什么时候？这人头会你们解不解散？秦游交不交？如果说你们要不在乎死人，不心疼死人，那么咱们就打到底。这时候四大名僧那老四法祥一按肋下，大下龙缺刀又站起来了，向前跨步，夏侯施主，昨天你仅仅挨了我一掌，你就转身出厅下山而去，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可是你这人脸皮到厚，你还能回转来站在众人的面前，你还叫什么剑客？俗话说练武人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人在名头坏，你已经都败了，我看你还是灰溜溜地走吧。这个我说夏侯不服对方，而且认为自己是大意之下让一掌打得迷迷糊糊才下山的，可是毕竟挨人一掌没还得了手啊，下山就走了，他真丢人呐！当时脸胀痛红，无言以对。和尚正嘲笑着夏侯伤员，大家都注意和尚和夏侯剑客，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那个房上横梁上边藏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在上边一旋身翻了个跟头，腾楞就落到了法祥和夏侯伤员的身边。
1: 啊，弥陀佛，娃娃哪儿来的？
0: 小花怎么从上面蹦下来的？夏侯伤员也一愣，心想这孩子这孩子怎么这么淘，这地方玩命呢，一个娃娃怎么也敢往这儿来？众人都发愣，贾明一瞧，
2: 哎呀哎呀，这不是我磕头的吗？这是那个孟鼎明啊。
0: 前文书咱说过呀，在二道岗的峭壁处，贾明遇到过这个孩子，这孩子说话大舌头乱乱的，帮着贾明杀了一个贼，贾明和人家磕头了。其实贾明和人磕头啊，也是为了使唤这孩子以后帮自己忙，但是二次贾明又领一

0: 一个贼到二道岗子去找这孩子没了，贾明差点没让那个文兆远用枪给挑了啊。贾明还猜呢，
1: 哎，那孩子怎么走了呢？他说等我，怎么没有呢？
0: 现在这孩子又出现了。那么说这小孩怎么胆儿这么大，背后还插着红毛宝刀？这个孩儿可不是一般的孩儿啊，你看孩儿小在绿林道上辈儿大，他跟夏侯伤员圣婴平辈儿，而且还得论着是师兄弟儿。提起他的师傅来，不是别人，乃是黄山三隐观三高人其中之一的最先翁桃园居士古中立。圣婴和夏侯伤员的师傅，那是黄山三隐观当家的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爱莲池。爱莲池有三个师弟，那么二师弟，哎，就是那古中立小孩的师傅，这三师弟叫南海真人宫野阳修，这四师弟呢是个女道姑，哎，叫红衣女道姑。这孩子就随着他的师父古中立隐居在对松山后山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孩儿赶到了，这才引出死人复活血溅人头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黄山三隐之一的古中立，这三隐老大就是爱莲池，老二是古中立，老三是南海真人宫野阳修。这老二最先翁桃园居士古中立是心喜清静，好静不好动这么个人，他一看自己大师哥爱莲池结交广泛，门徒弟子朋友太多，今天这个来到庙上访，明天那个到庙上来比武，是接应不暇。他这个心里边啊就觉得有点乱糟糟的，跟师哥师弟告辞，是云游四海来了。到了贵州对松山附近一看，哎，这个地方是山清水秀啊，后边是对松山，前边是连云江，空气还新鲜。算了，我呀别回黄山三隐观了，我在这儿盖个小庙，在这隐居吧。他就在这儿啊住下来了。前些年他收留了一个孩子叫孟鼎明，哎，这孩子挺机灵，没有家，就收为自己的一个小徒弟，点拨点拨他武术，两人呢在一块作伴。要说这孟鼎明别看才十一二岁，那是机灵鬼透灵分，只要一教武术马上就能学会，反正只是孩儿小，这功力还是浅一些。古中立喜欢这宝贝嘎的，就把自己惯用的宝刀红毛刀给这徒弟了。前文书咱说了，孩子孟鼎明背着红毛刀到二道岗子去玩，遇着对松山的贼追贾明，他就帮着贾明把那贼宰了，然后又跟贾明磕头了。可是贾明走了以后呢，他师父就来把他叫回去了。他就跟师父说，媳妇呀，我这回呀和天下第一大剑客贾发官印去了，我俩呀还拜把子成磕头朋友了。
3: 哦，你怎么见着的贾明？
0: 啊，就搁挨到岗子，别人追他，他跑不了了，他搁那拘神。我心里话了，我得捧捧他场啊。您不跟我也提过吗？圣婴啊，什么黄山泰啊，贾明啊，他们昆仑派这些剑侠都挺好，

0: 想您都学过，那我就得帮忙，就帮贾明把那个贼宰了。哎，贾明就跟我交朋友了。哦，原来如此。那孩儿啊，你知不知道咱们爷们儿属于哪个门派的？不知道啊，教好几年武术了，你也不学你是哪个门派的。师父我就是昆仑派的剑侠。要说起来呀、啊，师父我这辈儿啊还真不小，那圣婴得管我叫师叔，你这孩儿小啊，但是你跟那圣婴可是师兄弟。啥？就大名鼎鼎那圣山爷，那系我系兄弟，我得管他叫大哥啊。不错。哎呀，那贾明他比我小一辈呢，那我俩磕头磕蹭了，不对劲了。
1: 你这孩儿这么小，就别跟人家攀辈了，既跟贾明磕头了，那就是磕头朋友吧。
0: 哎呀，老人家呀，原来我系昆仑派呀。那正的，你给我介绍介绍，这昆仑派都有行高人，以后我在江湖上遇到了，我好能记到啊。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昆仑派掌教的，那就是我的大师哥，你师大爷，黄山三影观的观主，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爱莲池
0: 啊。这名我早知道，可不知道系我系大爷。
1: 师父我呢，就是他的二师弟。要提起你三师叔来，那是南海真人公冶杨修，现在他也不在黄山了，我听说他到南海去了。要提起你还有一个四师叔，那是个女人，
0: 那女怎么叫西叔呢？就这么个称呼
1: 啊，她叫红衣女道姑。别看她是个女人，但是武艺高强，不亚如我们这几个呀师兄。
0: 哎，那以后见着我西叔，我得好好学学。
1: 再有，要论你们这一辈儿的武功最高强的，得说是夏侯商人，就是镇三山携五岳赶浪乌斯的大头鬼。可是在江湖上现在名头最大的，得说是昆仑派的顶门杠圣婴圣子川。
0: 媳妇啊，啥叫顶门杠去？
1: 哎，就是圣婴啊，不单说武功比较好，而且被人们所称道。大家提起圣婴来得挑大拇指，因为咱们昆仑派有圣婴这个人，昆仑派这个名头才能够日渐显大，甚至可以跟武当少林这样的大门派并驾齐驱
0: 啊。圣婴正了不起呢。哎，媳妇，我听说个事呀、啊，说圣婴谈关系了，奉皇上旨意抓秦游上南七省来了。
1: 我也听说这么个信儿，不过咱们师徒到这儿来隐居，凡尘的事儿咱们就不管了。从今往后你不许掺和那些事儿，你就算是昆仑派剑侠，你现在孩儿小，也不许在江湖上闯荡，听明白没有？
0: 啊，听明白了。
1: 这孩子嘴上答应，心里拿好主意了，从今往后我就要跟圣山爷跟贾明在一起，我要闯荡江湖成名露脸，不然的话这武术不白学个吗？瞅眼不见他从庙里边出来了，背后背着宝刀，一打听圣婴他们这些人都在大洋家店呢。傍黑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大洋家店，您说怎么那么巧，有一个人用熏香把圣婴熏过去，正要暗算圣婴。那说暗算的这个人是不是对松山的这个偏寨主一阵风张德寿？不是张德寿，张德寿也已经拿定主意要用这熏香暗算圣婴，可是张德寿还没来呢，提前有一个人已经把圣婴给熏倒了。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乃是圣婴的老仇人。圣婴在中年的时候就跟他相识结仇，他人送外号叫白面剑客神镖手汪忠。这位也是石镖的，你看圣婴叫神镖将，哎，他叫神镖

年岁跟圣婴差不多，圣婴上中等个，哎，他那个头也那样。圣婴是面似银盆，他呢叫白面剑客。两个人要冷眼这么一瞧啊，那简直就好像一个人似的，反正不太熟识他们的呀，就得认岔了。这汪中打听到圣婴在这儿，明着斗怕斗不了，暗中来这么一手。可是哪想到这小机灵鬼孟鼎明到他身后了，噗，伸那小手指头把他腰眼穴给他点中了，哎，扑通他倒了。这小孩琢磨干啥呢，这圣婴在里边睡觉呢，你搁这往里打熏香，你就不诚心要他命吗？那是我西哥，我得帮他忙。他从这汪中怀里边掏出来解药，你看这孩儿小，人家师傅经验阅历丰富啊，平常竟告诉他这迷糊药啊解药怎么回事，喊一次都精通。他心想，我到里边啊把圣婴救过来，哎，他自己先抹上了。他将汪中一扯，也扯到了屋内。这时候汪中被点了穴，他动不了，说话都说不出来，岔气儿了。这个功课呢，一阵风，张德寿赶到了。这张德寿，嘿，来个重查，又往里边打熏香，还多亏孩子抹解药，要不然这孩子呀就得被熏过去。这张德寿以为已经把圣婴给熏倒了，你看里边都打阿嚏了，其实这阿嚏啊是汪中打的，打完了就昏过去了。他是闯到里边，一抬手咔嚓一刀把床上这人脑袋削去，拎着就走了，以为是把圣婴杀了呢，到对松山请功，这是引出后文书的人头会吗？其实一刀杀了的是汪中。圣婴让这孩子从床上给落下来，躲在那个角上去了，这屋里没点蜡，黑灯下火的，张德寿没看清楚，汪中当了替死鬼了。孩子一琢磨，得呀，圣婴的命系我救的，跟我走吧，回我媳妇那，让我媳妇看看我不简单呐。这孩子把圣婴的刀镖甩头都带着，他本来孩小，可是劲儿不小，他扛着圣婴，夜半三更黑灯下火，谁也没察觉，他离开大洋这店，回到了对松山的后山小庙之内。这天光刚亮，进了庙里，扑通一下把圣婴啊放地下了，他师父从里屋出来了，孟鼎明，你从外边怎么扛回个人回来？这谁？怎么回事？媳妇，这是你们家顶门杠去。怎么个顶门杠子？你不说圣婴姓几圈是顶门杠去吗？我把顶门杠子给你扛回来了。啊，古中立看可不嘛，还真是圣婴。也多年不见面了，圣婴显老了，可是脸色还是很红润，现在是沉睡不醒。怎么回事？将回去，我把他给救了。哎呦，孩子，没成想你还有这个小心眼儿。什么叫小心眼儿？这叫足迹多谋，赶快整醒了吧。给文点解药，醒过来了。圣婴一看，啊，这不是二师叔古中立吗？古中立70往外的年岁，干瘦瘦的那么个老头，平常由于好喝酒，他叫醉仙翁嘛，喝的呀这个脸色呀有点从里边往外透着那么一种酒红，他就是三天五天不喝酒，你往他跟前的一来都能闻着有酒味儿，叫怎么叫醉仙翁桃园居士呢？可是他之所以叫醉仙翁，他还有一招绝技是避酒剑，就是往里边喝进那个十斤二十斤酒，冷个丁叫气功往出一打，打在对方要害部位，那一下能打死。这手功夫就连他的师哥和师弟那都不会，就是他会。圣婴是赶紧给师叔磕头，孟鼎明在旁边直白话，我呀香哥呀，是我把你给救的。圣婴甩头一看，哟，一个小孩11、12岁，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有个小红头头，这么点小孩怎么管我叫师哥呢？师叔，这孩子是，这是。

我啊收的个小徒弟，声音一听得，哎呦师叔哎，我们这胡子都白了，你还给我们收师弟呀、啊？不过这辈儿在这儿呢，那就称呼啊，师弟，哥哥我谢谢你了，甭谢，你谢我。

0: 给我栽赃陷害的不是秦游，我还不伤心。你说我在秦游的身上花了多大的心血，我因为误伤了他爹，他长大成人不容易，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孩子身上，可这孩子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他却说我，哎呦，下边话没法说了，再说不好听啊。古中立摇摇头，声音啊，那你知不知道捉拿秦游这个事儿很麻烦呢？是很麻烦。师叔，我的话呀，可能跟你想的是俩意思。要如果说就把秦游捉住，不麻烦，但是你从心里边又挺疼爱他，又觉得对不起你的八弟，又觉得对不起你的八弟妹。你说你把他抓住，然后送给皇上，你还得跟皇上那儿给他求情。皇上是一国之君，他秦游大闹皇宫院，能认可把秦游饶了吗？如果真杀秦游，你心里边就更沉重，更觉得对不起八弟和八弟妹。所以说呀，你是抓秦游也不是，是不抓还不是。你要能听师叔我一句话，就天大的事情也迎刃而解。啊，圣婴一听师叔有好主意呀，赶紧施礼，老人家，弟子是尊听训教。老头子捋捋山羊胡，很得意呀。圣婴有这么几句话，叫九骰财气一堵墙，许多迷人里边藏，如若跳出此墙外，便得长生不老方。说像你这样的人，你说你从小到现在，你消停过一天吗？成天忙忙碌碌，当然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是颇有侠名，不过你那心静过一日吗？就老了老了，年过花甲，还谈这场官司，你忧心忡忡，一直到你死，你呀，这心呢也松不下来。这为什么呢？你就看不透，你看不透九骰财气这几个字。看来你还是个俗人，你要能听师叔我的话，他们是不是以为把你杀了，天下人都以为你死了，你就借这茬是诈死埋名，你就跟师叔我隐居，你不愿跟我在一起，你另外找个地方一隐起来。要说起你声音来，活着一辈子那也是轰轰烈烈啊，飙刀甩头都绝了，号称叫南七北六第一人，就我和你师父你师叔也就不过如此呗，可能名还没你大呢。人得学会急流勇退，听我的话，别再出去了，就炸死了。圣婴一听，哎呦，原来师叔就是这么个好主意呀，不，这个有点办不到。师叔啊，你说我没有捉住秦游，秦游这场官司没打完，如果我就此一死，有多少人得受到株连呢？那皇上他不能善罢甘休，恐怕就得伤害许许多多的武林侠剑。因此我得把这件事儿办完了，如果说我要是隐居的话，急流勇退，我然后再勇退，现在不行。哎呀，你觉得你把秦游这事儿办完了就可以撒手不管，说不定又出了什么事儿，什么儿子呀，孙子呀，老伴儿啊，你能撒得了手吗？现在你就得一咬牙，一刀两断。你觉着你不错，哎呀，我圣婴啊，在世上能帮这个帮那个，你死了谁都照样活着，说不定你一死，外边那一片云子就全散了，恨你的人也就没法再恨了，帮你的人也就散心了，人家各自爱干什么干什么，你呀，算了，你就在这儿吧，你就在这儿吧。孟鼎明在旁边那小嘴撅起来了，
1: 我还想跟我西哥闯江湖的，他在这我上哪闯去？
0: 待着，小孩子不知深浅，不许胡说。
1: 你看没有，我香哥都洗了还说我，
0: 哎，算了算了算了， 声音啊，不管怎么地啊。

0: 师叔挺想你，既然来到我这儿了，这是缘分，你就在我这儿先待些日子。师叔，那我就听您话，我就在这儿待些日子，我还得跟您学学武术呢。
1: 还学啥呀？我这个人呢，平常练练武啊，就是保健保健身体，根本就不想和谁再动手，那都是凡间俗事，我从来不理。来来来来，咱俩喝一壶，喝一壶，喝一壶。这圣婴就在这小庙里边和古中立两个人对眼上了。可是，一天天的迫近8月15人头会。这小孩有时候就下山去一趟，到外边打听打听消息，回来就说：“
2: 哎呀，香哥呀，都以为你喜了，8月15要大战一场啊！那个假人头让那个对凶山这贼整山上去了，搁那摆人头会。”你看咱们稀不稀到那凑凑热闹啊。
0: 声音一听，本来已经平静了几天的心又开始翻动了。师叔，你说我那些朋友和弟子以为我死了，他们要给我报仇，必上人头户会场，万一被对手所伤怎么办呢？我看我还是应该去瞧瞧，哪管暗中去看看。
1: 哎呀，行，不过现在赶趟，
0: 现在是什么日子？
1: 现在啊，
0: 现在是初七吧。其实今天是初十。古中立呢糊弄圣婴，他说是初七，他琢磨8月15人都会，等到8月15了啊，
1: 你以为日子还没到呢，你还是稳稳当当在我这儿跟我喝酒，等十五一过了，那人都会结束了，你再出去也不赶趟了。
0: 对，就这么办。8月15这一天，圣婴站在月下抬头看着，他问古中立：“师叔，今天什么日子？
1: 12啊！
0: 我怎么看月亮这么圆呢？”
1: 哎呀，俗话说，15不圆，16圆，就14和13的月亮啊，有的时候比那15还圆。说今天12，这个月亮可能是特殊呗，反正挺圆的。
0: 圣婴也没多想，是他师叔糊弄他。可这小孩孟鼎明他闲不住，天一亮他又出了庙奔对松山去了。到那个山上边聚玉分金厅一看，哎呀，这杀的满地都是血，死尸往外拽，那棺材都准备好了，两面都死伤人了。暗中一打听，就连那夏侯伤员都吃了四大名僧的亏。现在这个聚义分金厅火药味是越来越浓，孟鼎明拿定主意，
1: 我说什么也得让顶门杠子圣婴来，这他不来这呀，我们这面还得吃大亏。
0: 这小孩甩开小腿，噔噔噔噔噔，是跑下山，回到庙里就喊上了：“
1: 不好啦，不好呀，不好呀！”
0: 圣婴和古中立一看，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了？
3: 哎呀，西哥呀，哥不好呀！我向人头会这么看了一眼的，哥完了。
0: 圣婴一听，师弟怎么个玩法？你别哭，你慢慢说。
3: 那夏侯祥元铁大脑壳，挺细个脖子，那细不细？大细个啊！是是是，洗了洗了，让人西大明星啊轮班给照洗了。哎呀，大师哥，有个天下第一大将个贾明跟我磕头，就鸡他老虎，挺小个，挺大肚子。贾明怎么样？
0: 洗了洗了，
3: 让一个叫孟欢孟文灵的一滚珠宝刀给劈两半了。
0: 哎呀！命儿啊，圣婴这时候就快昏过去了。
3: 还有明清八义老大涂灿涂光辉，我是头一期见面。我大哥怎么样？
1: 洗了洗了，让文辉文兆东他们轮白打呀，一枪给调洗了。
0: 圣婴呼一下就站起来了。师叔，本来这些日子我就想学您做一个隐士，好好在这儿出家，我呀就不在江湖上露面，可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怎么还能够在这个地方躲下去呢？
3: 师叔，我多谢您了，告辞。
0: 圣婴啪啪啪把他镖刀甩头带好，大跨步冲出庙宇，直奔对松山。

0: 小孩一看，喜哥，咱俩一块去。谷中立一瞧，孟鼎明，你给我回来，媳妇，你积极隐居吧，我就不陪着你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圣婴跟疯了似的，飞也似一般的闯上山来，有楼兵拦他都拦不住，直接闯进举分金亭，大喝一声：“毛圣婴来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3: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2: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 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
3: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哎，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2: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4: 哎，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5: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4: 不对呀，这怎么多出1000块钱啊？
3: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也是可以的。
4: 这，
6: 哎，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医患。
7: 假如人生只剩下3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苏宁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三级急救链条，用信息化手段补齐基层胸痛救治短板，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防线。
3: 日前，一名患者感觉胸闷胸痛，来到邵庄乡卫生院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患者做完心电图，并及时上传到县级心电诊断中心系统。苏宁县人民医院功能科医生在线看到这份异常心电图，当即高度怀疑是急性心肌梗死，马上对接心内科医生开展远程会诊，一边抢时间研判病情，一边同步安排急救转运，做好术前各项准备。正是凭借心电一张网联动机制，一环扣一环，为这名患者争取了抢救时间，让患者转危为安。
4: 以前在我们基层处理心肌梗死这种危重急症还是非常棘手，现在依托于心电一张网，直接由县级专家出具报告，并提升了基层的诊疗能力。目前我乡一体化卫生室全部配备了心电图，实现了全覆盖。对于急重症患者，心内科专家会第一时间判断并做出正确的指导，由120及时接诊，到院后会以最快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
3: 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整体框架，苏宁县心电一张网已经覆盖全县9家乡镇卫生院、220家村卫生室。村里和乡镇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数据不用人跑，实时传到县医院心电诊断中心，由县级专业医师审核把关，出具诊断报告。遇上急性心梗等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最快10分钟就能出具诊断结果，同步开启急救绿色通道，从基层筛查发现苗头，心电预警提示风险，县级专家远程指导，再到120院前转运，医院急诊评估，马上启动手术，形成完整闭环救治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不浪费一分一秒救命时间。
5: 心电一张网真正打通了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普通心律异常、隐匿性心脏问题，通过我院医师判读心电图以及指导基层治疗，实现常态化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急性胸痛、高危心梗等危重病例，实现快速研判、联动转诊，胸痛中心高效衔接，最大程度压缩救治空白期，牢牢守住心梗黄金救治时间窗。
3: 心电一张网是苏宁县医共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借助

0: 医共体平台，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门口，基层处置心脏急症的本事越来越强。普通群众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突发疾病，都能得到及时、规范、专业的诊疗。
1: 自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以来，县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持续选派业务骨干进驻乡镇卫生院，常态化开展专家坐诊、带教查房，手把手帮扶基层医务人员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已实现了来乡镇医院检查化验可由县医院统筹出诊断意见，不用老百姓跑县城重复做检查。接下来我们还要出台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整体服务水平。
0: 今年以来，肃宁县医共体建设迈入提质增效的深化阶段，县域医疗资源布局越来越均衡，乡镇村卫生室的诊疗能力持续变强，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一步步落地成型，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实实在在看得见。
2: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核心就是整合县域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六统一管理核心要求，持续完善设备资源共享、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才双向流动、统一规范管理等机制，统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县域医疗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同时不断健全基层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让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
3: 在鱼干鱼具产业产品严重同质化的现实情况下，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虽起步于小作坊，但始终保持精准定位，把握细分市场，注重研发更新。市场版图已从国内拓展到俄罗斯、芬兰、瑞典、美国、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深耕渔具赛道20载，河北瑞福户外已成为县域鱼干企业站稳海外市场、强基体制的典型样本。
0: 在位于肃宁镇真坊园区西侧的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料经过切割、磨削、组装多道精密工序，一根根冰吊杆、路亚杆有序下线，打包后将发往全球10多个国家。公司负责人刘金丽是万里镇戴刘庄村人，20年前他在家中开办了一家渔具加工小作坊，多年来渔具行业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低端代工利润微薄，所以他早早意识到只做加工没有出路，自主设计、自有工艺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他坚持定期外出考察学习，然后回厂扎根车间，钻研改良工艺，把市场需求、调油使用体验融入产品研发，不跟风低价内卷，专注打磨鱼竿手感、灵敏度、外观细节，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2022年，瑞福户外全新厂区落地投产，6000平方米标准化车间配齐全套生产设备，当年便获评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会员单位。依托肃宁成熟的渔具产业配套，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拓宽产能，上下游本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4: 咱们做渔具20多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产业底子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肃宁鱼竿的配套链接完整，辅料配件本地都能配齐，不用长途调货耽误工期。
0: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公司全程选用高规格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材料，全流程精密加工，搭配成品检测，杜绝瑕疵品流出。瑞福每款新品都经过反复实测调整，兼顾耐用度与使用手感，凭高性价比积累稳定海外客户，不少外商连续多年稳定返单。
4: 现在海外客户越来越看重定制化产品，我们每年都会根据不同国家

0: 料环境调整干体参数，北欧客户要轻量化耐寒冰干，美洲钓友偏爱大拉力路亚干，细分市场做透，才能不靠低价抢订单稳稳守住海外销路。
1: 如今公司年产各类鱼干40万只以上，作为主打产品的冰钓竿远销俄罗斯、芬兰、瑞典等北欧寒区，路亚海钓产品覆盖美、日、巴西、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同时稳定供给国内线下渔具门店。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海内外订单常年排满。
0: 接下来2年，我们目标很清晰，一方面扩充熟练的技术队伍，搭建专属研发小组，每月迭代新款鱼竿；另一方面扩宽海外经销渠道，新增东南亚、南美合作客商，力争年产值冲5000万。咱们本土企业就要靠手里的技术、稳定的客户、成熟的线域配套，踏踏实实把速拧鱼竿的牌子卖到更多的国家。
2: 在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县涌现出众多优秀电商人才，都姐梁哥就是快手平台小有名气的夫妻主播，有着近200万粉丝。近年来，他们坚持只卖绿色健康农产品，闯出了一条线上助农致富路。
1: 2012年创业之初，梁哥梁小涛带着在北京学到的农业技术，回到梁家村镇达子坊村，打造了无花果为主的采摘园。他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不用激素、除草剂，全程只用天然肥料，用物理方式防虫除草。一时间，梁小涛的采摘园以产品品质过硬享誉肃宁及周边地区。2020年初，受到当时环境影响，线下客流锐减，园内果蔬滞销，夫妻俩决定试水直播带货。他们把在大棚地头的劳作过程真实记录在视频中，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大棚内，实景展示果蔬生长全过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下，吸引了近200万粉丝关注。几年下来，都姐梁哥始终坚持健康绿色的种植标准，这样的标准虽然拉高成本、压低产量，却赢得了消费者认可。随着订单持续增长，自有基地产能难以满足需求，梁哥开始对接肃宁周边农户，上门免费技术指导标准化种植。从翻土到结果，最后成熟果蔬经统一检测，以高于市场价兜底收购。口碑传开后，全国各地种植户主动寻求合作，于是他们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把各地的优质农产品搬进了直播间。
3: 我知道化肥农药对人身体的伤害，所以我就坚持走这条路，一定要让人们能吃到健康的这些东西。我做电商也是为了能让全国的人能看到我这些东西，能吃到我这些东西。
1: 如今都姐梁哥的直播基地形成了从种植、直播售卖到分拣打包的一体化产业链，对于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他们也倾囊相授，给予了最充分的舞台。另外，打包分拣岗位全部聘用的本村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每月4000余元的稳定收入。都姐梁哥以一场又一场的直播，把生态种植、电商带货、农户帮扶融为一体，用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各地网友的餐桌，持续书写着普通人不普通的乡村创业故事。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享受一顿丰盛大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付出的成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

承载这些劳动和付出，还需要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当你跋山涉水欣赏梯田美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世代开垦悉心照料这片田地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大自然孕育一厘米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当你感叹城市旁竟有一缕田园风光时，你可能会想到城市、田野还有这些小伙伴原来可以这样和谐共生，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为了留住每一片田野，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当你为又一个丰收年喜悦自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保护耕地确实是件关系吃饭问题的大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有限的土地资源还需要承载我们更多的美好期望。当你觉得耕地资源确实很宝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有些熟悉的场景或许是为了少占一分耕地而做的精心设计，但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为再少占一分耕地而不停努力。土地啊，就是如此慷慨而无私地哺育着我们，所以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了解，也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2: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1: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

0: 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1: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0: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2: 哼，
0: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1: 这酒劲儿大啊。
0: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2: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0: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1: 急了，喝点啤的漱漱口。
0: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1: 老王行，
0: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6: 胡雪岩此次到京就是未见此约，和他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由于这一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场10条胡同富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钱庄的大伙汪维贤10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和他的客人还有古英春以及半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别挑出来的4名伶俐的学徒倒连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呢，是由汪维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途的情况。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宝福捧着金水烟袋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哎，现在哪里有功夫。胡雪岩这话里好像有点嫌张姨娘不懂事。宝子生了，只看着屏风后面一个16、17岁的丫头摇了摇手，表示此刻胡雪岩还不能进去。从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富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富康福钱庄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刚才的这种语气。这时候汪维贤又来请示，大先生是用尊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别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玉，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饭罢，胡雪岩才跟汪维贤谈起正事。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就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300-400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连卷是否仍如以前之龙，和两王，也就是长叔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够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我看左大人在

经理炖不长的。王维贤这样说，他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湘潭，待不长称之为炖不长。这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哦，为啥炖不长？还不是他的握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握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维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俄国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民起义一平，即当交还中国。等到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静，开始一级归附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九甲不归的本意逐渐就暴露出来。于是左宗棠携兵力以征，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廷决定寻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这年的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和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斯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义，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于俄，偿付军费500万卢布，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博敦纳贸易自由。这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是不高明，以致两宫震怒，士林痛敌。就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朱大臣也觉得过于委屈，有改意的必要。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厚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移除。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汉瞻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廷议。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疑可取，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莲与黄体芳上奏立功崇厚，而且语中亲及李鸿章和恭王，这样一来崇厚就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伙房中，这度日如年的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应监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监使俄，谋求改约，一面把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也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修订崇约。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的，那当然是可想而知。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和格尔斯改定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400万卢布，共为900万。当中俄关系紧张的时候，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和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等到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力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也表示满意，没什么争执。后来又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

0: 左宗棠的话就多了，他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再谈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李觉百僚的公网莫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此刻汪维贤对胡雪岩说，大先生你想啊，不要说公网，哪个都吃不消的。公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让军机张景把袁哲收了起来，不义了，不义了。胡雪岩感到十分诧异，李合肥的海防规模大得很呐、要开办北洋舰队，电报局多少人等着要吃这块大肥肉，哪里就说说算数，不义了。魏贤放低了声音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不义不可以，要义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义。哦，一听这话，胡雪岩心冷了一半。他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将来要借洋债，必然由他来主持，财源滚滚不绝。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而且公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此事颇为不妙，但不知纯王待他如何。汪维贤说，纯王待他是好的，大先生晓得的，纯王是好武的一伙，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拿他当个英雄看，所谓惺惺相惜，常常有往来，走得很近的。纯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哦，你说啥？纯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
1: 是啊。
0: 你听谁说的？胡雪岩这话好像有点不相信，而且看得出来他很重视这件事。汪维贤倒有些猜不透，只好据实作答，我是听小军机徐老爷说的，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二月初纯亲王请他吃饭，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二月十几又请当面约他看操，左大人答应了一定去，不过日子没有定，大先生这一来大概要定日子了。哦，胡雪岩越发不解，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先想了一会儿，何以纯亲王请左宗棠看操先不定日子，等他一来才可以定日子呢？胡雪岩想通了才问，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徐老爷？哎，不是他还有哪个？胡雪岩心想，小军机徐老爷就是军机张京徐用仪，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左宗棠应酬京官一直都托他经手，他要谈到左宗棠，话都是靠得住的。继而又一转念，一刻不凡二主，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呢？于是他立刻关到杨师爷写了个帖子，请徐用仪小酌，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产，两只方玉和的火腿，十把苏联记的檀香扇，四坛子锦阳罐的酱菜，还有胡庆余堂的本作货、避瘟丹、虎骨木瓜烧之类，装了一网篮，伴着请帖一起送到了徐府。日落时分，徐用仪来了，而且还是穿着官服来的，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胡雪岩的顶戴呢是珊瑚钉子，他照胡雪岩的官爵差着一大截，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大人几时到京的？徐用仪见了胡雪岩急趋踱步，一面说话一面撩起袍褂下摆，打算要请安了。徐用仪字小云，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称他小翁，这时候急忙双手扶住，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哎呀，小翁小翁，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徐用仪的跟班早就夹着衣包在廊上等候，听得这话就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

0: 作了揖，上炕落座，徐永仪改了称呼。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刚到。我的第一位客就是小翁啊。哦，徐永仪有些受宠若惊似的抱着拳文绉绉地说，汝臣不弃，又蒙宠赐多珍，真是既感且愧。小意思小意思，何足道哉。小翁跟左大人常见，天天见面的，该我的班一天要见两回，早晨在军机处，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哦，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还好还好，不过好的有点过头了，反倒不大好了。哦，那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哎，话不但多，中气还足。他在北坞高谈阔论，我们在南坞的人都听得到啊。哦，胡雪岩点了点头，暂且丢开左宗棠。哎，小汪啊，我在京里两眼漆黑，全要靠你照应了。徐永仪知道这是客气话，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双眼雪亮。当下他忙答，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不必客气，尽请吩咐。太严重了，我是真心要拜托小翁，想请小翁开个票子，哪里要应酬，哪里要自己去，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都请小翁指点。还有个不情之请，这张票子要请小翁此刻就开。这是委以重任了，徐永仪自然照办，想了一下说，第一是同乡高官，尤其是沿路上的几位要多送一点。啊，是的，请小翁指示好了，说多少就是多少。浅交而能如此信任，徐永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他问，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这趟进京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是的。还有呢？还有想打听打听洋法骚思，经理是怎么个宗旨啊？这容易，我就知道回头细谈。徐永仪接着又说，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总理衙门的张经、户部的司官不能不应酬啊，我开个单子出来。于是端出笔砚，徐永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斟酌再三，在名字下写上数目，从100到500不等，当然这是银票的数目了。徐永仪搁笔说道，大先生，有个人怎么个送法儿，要好好考究。哦，谁呢？为今管户部的是保中堂，他又是总理大臣。原来清朝有大学士管部的制度，勋业彪炳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奉旨入阁办事，自然是管兵部。岛军呢，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即去世的文祥管户部，实掌度支大权。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这个保中堂很有反感，这是胡雪岩知道的。为今听徐永仪提到宝军，正说到心事上，不由得就将身子凑了过去，声音也变得低了。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请教小翁有没有路子。路子倒是有一条，我也是听说，不过可以试一试。
1: 什么路子？
0: 是这样，所谓法不传六耳啊，徐永仪说的仅仅只有胡雪岩能听得见。于是在摆点心请徐永仪的时候，胡雪岩抽个空把古迎春找了来，有话交代。
2: 哎，老古，你对古玩字画都是内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去一趟。
0: 古迎春不免奇怪，胡雪岩到京正事没办一件，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奇故安在？

看出谷迎春的疑惑，胡雪岩就又说道：“我要买样东西送人。”哦，原来是送礼。谷迎春问：“送哪个？”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在他掌心写了一个宝贝的宝字，然后开口：“明白，明白。好，琉璃厂有一家海月山房，上海的海，岳老爷的岳，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是绍兴人，你问他某某人喜欢什么，他说字画，你就要字画，他说古董，你就要古董，并要关照东西要好，价钱不论。”谷迎春把他的话细想了一遍，深深点头表示会意：“我马上去。”等谷迎春从琉璃厂再转回来，主客已经入席了。胡雪岩为谷迎春引荐了徐永仪，然后说道：“来来来，陪小翁多喝几杯。”接着又问谷迎春：“怎么样，成了，明天看东西。”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也就不再多问。他转脸看着徐永仪说：“小翁刚才说，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是哪四条啊？”“是四种身份的人，所谓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像李兰孙、翁淑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此谓之帝师。保中堂呢，是恭王的死党，以前文中堂也是，这是王佐。”听到这儿，胡雪岩不觉诧异：“文大人入阁拜相了？”徐永仪一愣，随即就明白了，他指的是已经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而胡雪岩呢，却以为文玉升了协办大学士。当即答说：“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他现在是刑部尚书，还早呢。”哦，胡雪岩也想到了，小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啊。文忠指的就是文祥。不错。这时候谷迎春插进来说：“小翁，鬼使顾名思义是出使外国，跟洋鬼子打交道，何谓神差就费解了。”其实一说也很容易明白啊。徐永仪指着胡雪岩说：“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所谓神差就是神机营的差事，因为唇亡之故，在神机营当差保举特优，不过汉人没份儿，就偶尔有，也是武将，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这是胡雪岩说：“迎春啊，刚刚我跟小翁在谈，唇亡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左大人要等我来定日子，你说为啥呢？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你倒弄个章程出来。”谷迎春心想，犒赏兵丁无非县城有富康福钱庄在此，左宗棠要支银，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了，不这样干自然是认为犒赏县银不适宜，要另想别的办法。谷迎春建议：“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唇王那里去，老老实实问一问该怎么犒赏，听唇王的吩咐预备。”哎呦，荣仲华早已不上唇王的门了。荣仲华指的就是荣禄，大家都知道他是唇王一手所提拔，居然不上局主的门了，岂非怪事？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的要问个究竟了。只听徐永仪说：“说来话长，其中还牵扯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这时候徐永仪把声音放得更低了：“哎，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西太后得的是什么病？”

0: 听说是肝血痨，怎么会弄出这么个毛病？哎，这是……说到这儿，徐用仪突然顿住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徐用仪放低声音问胡雪岩：“哎，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西太后得的是什么病？听说是肝血痨。”胡雪岩这样回答，接着又问：“怎么会弄出这个毛病？”嗨，这都是……徐用仪突然顿住了。这话以不说为宜，二位也以不听为妙，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那就是我害了二位了。我们谈别的吧。啊，说到紧要之处，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胡雪岩不免泱泱不快，但转念觉得徐用仪这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倒是可以信任。这一转念间，心中的不快焕然而逝。于是几个人又把杯闲谈了片刻，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不肯多饮，要了一碗粥喝完，预备告辞了。胡雪岩转身招呼汪维贤：“哎，维贤，预备好了没有？”“
2: 预备好了。”
1: 汪维贤亲自端了一个托盘，上面有十几个红封套，另外一张名单，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飞镜。胡雪岩拱拱手说：“
2: 拜托拜托，其余的我也照小翁的意思办，或者我亲自去拜候，或我派人送，近明天一定办妥。”“
1: 好好。”徐用仪又问：“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
2: 一早就去等他。”“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有话啊到时候再说。”“啊，是是是。”
1: 胡雪岩一面说，一面向汪维贤手一伸，接过了一个红封套，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照他的意思开出400两不误，就悄悄地塞到徐用仪手中，顺势捏住不让他推辞。徐用仪忙说：“哎呀，不不不，没有这个道理啊。”“
2: 小意思嘛，小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哎，真是受之有愧，受之有愧。那就谢谢谢谢。”
1: 等客人走了，胡雪岩问起海月山房的情形，古迎春告诉他说会到了那个姓朱的伙计，问起宝君喜欢什么，姓朱的回答说什么都喜欢。古迎春就照胡雪岩的话交代，价钱贵不要紧，只要东西好，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看货。胡雪岩说：“
2: 那你就早点去，看过了马上陪洋人到贤良寺来。”“
1: 哎呀，左大人犒赏神机营，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办得通办不通，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哎呀。”说完了，胡雪岩打了一个哈欠，看来他实在是累了。琉璃厂海月山房的朱伙计外号朱铁口，之所以有这么个仿佛星象术士一名的外号的由来是，他对

0: 古董、字画、版本的鉴别无一不精，是真必真，说伪必伪。因此虽是受人雇用的伙计，而琉璃厂中古玩铺、南海店的掌柜当面都尊称他为朱先生。古迎春做事很精细，知道了朱铁口的本事，有意拉交情，委屈自己主顾的身份，也称他为朱先生。朱铁口自然谦称万不敢当，自己建议叫我老朱好了，紧跟着说：哎，古老爷，您请里边坐。所谓里面呢，是掌柜后面的一间斗室，一关上门就靠屋顶一方天窗透光进来，阳光斜射，恰好照亮靠壁的方桌。朱铁口等古迎春在对面坐定，这才俯身向前，低声开口，神态显得神秘而郑重：古老爷，您是哪位介绍来的？是我的东家交代我来的，没有人介绍。贵东家是哪位啊？古迎春有些踌躇，不知道能不能透露胡雪岩的姓名，因而久久未答。朱铁口又说：古老爷，贵东家是怎么关照您的？就说让我来找你老朱问一问宝中堂喜欢什么，东西要好，价钱不在乎。哦，那就怪不得您不肯说破了，贵东家没有交代清楚嘛。贵东家要买古董字画送宝中堂，当然是有作用的，大抵是为了什么，预备送值多少钱的东西。古老爷，您老实告诉我，我来替您盘算一下，包您一钱不落虚空地，都用在刀口上。古迎春听出这话里大有曲折，他看朱铁口意思诚恳，就老实地回答说：确实如你所说，毕东家没有交代清楚。老朱啊，你能不能先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我再看能不能替毕东家做主。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这儿啊，跟各王府几位中堂府上都有来往的，说穿了嘛，其实说穿了就是卖官鬻爵，过府之处公然受贿有所不便，所以要有人从中间来遮蔽行迹。就听朱铁口继续说道：比方说您古老爷想放个考官，或者少爷乡试要下场了，怕场中末论文，想买个官爵，那就得要到打磨场去请教江西金溪人开的卖帷幕的书房，他们呢会跟您讲价钱的。如果要谋缺谋差呢，那就得来找我们了，我们会替您呢去问了，来告诉您要送什么东西，自然呢是在我们这儿买。您等等，古迎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说一定要在你这里买？对呀、价钱由你开，当然了。那能不能还价呢？
1: 能还价怎么不能啊？古老爷，承您看得起，我不忍心赚您的昧心钱，所以呢要请您告诉我贵东家打算谋个什么差缺，我好告诉您真正的行情。
0: 哦，古迎春细想了一下，还有不甚明白的地方，就又说道：请你打个比方我来听一听。
1: 打比方这样吧，比如说您老想放上海道，我去问了来告诉您送宝中堂一部玉枕兰亭就可以了，这部铁呢得要12万两银子，您买了这部铁送进去，宝中堂知道已经到手了，就会如您所愿。其实呢，上海道的行情啊是10万银子，我们外加2成帽子，内扣2成回用，这笔交易呢我们净赚4万。

0: 我主顾精明，磨来磨去讨价还价，顶多呢磨掉外加的那两层帽子。至于放交情，像你老这样的，我就老实告诉您，10万银子一文不能少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吴应春又问，那如果不知道你们这里这条门路，另外托人去活动呢？
1: 他们也得告诉您送一部玉枕兰亭，而且告诉您呢要到哪儿去买。
0: 周铁口又说，
1: 这个法子是乾隆年间何坤发明的，他说是送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他自个儿的收藏，我们去问价钱的时候顺便就把那样东西带回来了。
0: 哦，多谢多谢，我学到了一个秘诀。不过还有一点想请教，比如说我倒不想讨价还价，直接想送某人多少，这又该怎么办呢？
1: 这样我们也有规矩，先问您送什么人，送恭王有送恭王的东西，送保中堂有送保中堂的东西。比方说您送恭王吧，我就会告诉您，瞧见没有，这方月少宝砚2000，那部格铁3000，一部宋版杜诗5000，您如果呢想送10000银子，凑起来正好。
0: 哦，那有没有帽子在里头？
1: 货真价实，不加帽子。
0: 朱铁口解释，这种情形跟卖钗卖缺不一样，比方说上海道一缺值10万银子，收到10万则该到手都到手了，外加帽子吃亏的是买主。倘或有人想送8万，而实际上照底价只是7万银子的东西，岂不是侵吞了卖主应得之款吗？这样信用一旦失去，另找别的家过户，这样好的买卖做不成，真正是贪小失大，不智之身。
1: 嗯，哎，老周啊，你把话都说明了，我也不能有一点骗你。毕东家不是谋差谋缺，另有缘故。想送多少我虽还不知道，不过猜想不是3-5万银子的事，等我回去问清楚了，我们再进一步商量。老周，你请放心，除非不送，要送一定请你经手，即使毕东家想另找别家，我也不会答应的。
0: 看古迎春说的如此诚恳，又看他的仪表服饰，朱铁口知道今天遇见阔客，这件事如果能成功，掌柜的起码要分他几千银子，大可自立门户了。转念到此，朱铁口心花怒放，
1: 哎，古老爷栽培，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0: 站起身来又请了安，说，
1: 古老爷想来收藏很多了，不知道喜欢玩点什么，看看我能不能效劳。
0: 古迎春心想，既然拉交情就不能空手而归，但一时想不起要些什么，就信口问道，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1: 有啊，怎么没有啊？郭老爷，请到外边来看。
0: 朱铁口寻寻觅觅，找出来4样古玩，长圆方扁不一，长的仿佛是黄玉制成的箫，圆的是一具大明宣德年制的蟋蟀罐，方的是明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辉祖蒙御赐得以免死的铁券，扁的是康熙年所制的葫芦器，是一只印泥盒。
1: 哎，郭老爷，您若喜欢，价钱肯定能便宜的，一共算您200两银子好了。
0: 这不应该算贵。古迎春一言不发，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洋式的皮夹，取出来一叠银票，凑好数目200两，收起皮夹。朱铁口在一旁看得很清楚，他看见所有的银票都是富康府所出，当下灵机一动，惊喜地说道，
1: 哎呦，原来古老爷的贵东家就是胡财神。
0: 胡雪岩被称为胡财神已经有好几年了，古迎春不便否认，只低声说道，
1: 老朱，你知道就好，放在肚子里一张扬开来，这笔交易可就做不成了。哎，我知道我知道，这种事怎么好张扬。
0: 古迎春点了点头，关照老朱把4样古玩送到富康府，自己坐着车匆匆进城，赶到宾展胡同贤良寺去当翻译。这个贤良寺本来是雍正

朝颐贤亲王的故居，屋宇精洁，花木扶疏，而且离东华门很近，上朝非常方便，所以封疆大吏入晋述职都爱住在这里。

0: 左宗棠镇压洪阳缅回，20年间指挥过无数战役，麾下将校百战余生，从军功上保到总兵提督的不计其数。但是行伍中人诚实质朴，有很多不愿意赴任，而宁愿跟着左宗棠当差官出入相从。不说破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个个都有红顶子、黄马褂，甚至双眼花翎。有一次，一位何总兵奉左宗棠之命去见陕西藩司谈公事。这个藩司是满洲的世家子，架子极大，平时视部属如仆从，呼来或去视作当然，因而都敬鬼神而远之。此人本来对外事不大明白，加以部下疏远，对各方面的情形更加隔膜，不知道何总兵的来头。不过看到左宗棠的份上，接见的时候以平礼相待。只是这位藩司心里头有个想法，哼，我是敬其上而重其下，你就该守着你的规矩，更谦虚客气才是。可没想到这位何总兵全不理会，让升炕就升炕，让上座就上座，而且翘起二郎腿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这位藩司心里已经非常讨厌了。等到端茶送客，何总兵昂然直出中门，把藩司抛在身后，竟是以长官自居。是可忍孰不可忍，藩司震怒之余，第二天夜见左宗棠时谈及此事，愤愤不平之意还泄于辞色。当时左宗棠笑了笑，把那位何总兵传了来训斥。他说，你们自以为都出生入死，立过战功，在我面前随意坐卧谈笑，故无不可。藩台大人是朝廷大员，体制何等尊贵，你怎么可以放肆，当时在我面前一样，何以这样不自量。你现在赶快给藩台磕头赔罪，不然藩台发了脾气，我也没有这张脸替你再求情了。诈！何总兵答应一声，跪倒在地磕头请罪。过了一会儿，左宗棠送客，藩司一出中门，就看到十几个红顶花翎黄马褂的武官手持腰刀在那里站班，其中有一个就是何总兵。这一下头上只顶了一个蓝顶子，脑后边只拖着一条辫子的藩司大惊失色，手足失措。这位藩司还算见机，定定神，抠露着身子，一一请安招呼，步行到辕门外，这才上轿。但是此时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古迎春自从听说这个笑话以后，就不敢小看这些老粗们了，当时陪笑问道，大人回来了。这时有个差官认识古迎春，上前接话，我们大人刚回来，胡大先生陪着洋人早就到了，派人出来问过你两次，赶快请进去吧。
1: 哎，
0: 到了花厅，见了胡雪岩，还来不及训话，只见角门已开，闪出了两名差官，知道左宗棠要来了，当即招呼两名洋人站起来迎接。左宗棠自然是便衣，一件旧薄棉袍，头上是兰州织泥厂所出的一顶鼻烟色的毡帽。胡雪岩跟古迎春自然磕头请安，洋人则是一鞠躬，然后又跟左宗棠拉手。于是左宗棠独坐，问了些哪天到的，路上如何，江南有什么新闻之类的话，胡雪岩一一照答。一阵寒暄过后，谈入正题。正题就是借洋债。胡雪岩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四年为左宗棠借过四次外债，以充西征之饷。不过比起那一阵子来，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的信用那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则是借洋债及商款的利息过重，舆论不大好，连左宗棠都没面子；二则是采买军火有福报情势。但是左宗棠仍旧少不了胡雪岩，而胡雪岩也想利盖前迁， 对这趟借洋债格外尽心尽力，希望左宗棠能对他的成绩。

0: 你满意？
1: 左宗棠当下说道：“
2: 雪岩，你信上说票要出给惠峰，怎么又是惠峰呢？”啊？
1: 左宗棠又指着福克说：“不是他们泰来洋行吗？”
2: 是，一大半是泰来的款子，不过要由惠峰出面。这是什么讲究啊？
1: 惠峰是洋商的领袖，要他出面，款子调度起来才容易。这好有一比呀、啊，好比刘钦差、杨志台筹饷筹不动，只要大人登高一呼，马上万山响应，是一样的道理呀、啊。
0: 左宗棠乐了。他这个人呢，平生一痞，是喜欢人恭维的。听胡雪岩这么一说，心里很舒服。
2: 雪岩，你这一阵子衣红微翠之余，想来还读读书吧？
1: 这话想来是指着“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这两句话而说的。胡雪岩笑着答道：“大人太夸奖我了，哪里谈得到读书啊？无非上次大人教导我，闲下来看了看《唐诗三百首》，现在总算平仄有点懂了，王黄也分得清了。”
2: 哦，居然平仄也懂了？嗯，难得，难得啊！
1: 左宗棠转脸看着福克说：“
2: 我本来打算借300万，你一定要我多借100万。”我也许了你了，你利息上头应该格外客气才是。
1: 古迎春司翻译之责，福克和凯密伦各有所言，等他再翻给左宗棠听的时候，已经不是洋人所说的话的原意了。福克原来的回答意思是：不早就谈好了吗？可是经古迎春翻给左宗棠听的时候，却变成了一钱一分。左宗棠摇了摇头：“
2: 哎，还是高了。”
1: 他的话刚完，胡雪岩随即接口：“你看是不是？”他向古迎春说：“我早说大人不会答应的，你跟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00。”于是古迎春就要求福克，就谈好的利率再减下若干了。福克自然不高兴了，就有了争执的模样。期间当然也牵扯到惠峰的利益，所以凯密伦也有意见发表。最后古迎春用英语说了一句：“那好吧，就照原意。”洋人们都不声不响了。胡问：“怎么样，肯不肯减？”福克跟凯密伦说：“以前是1钱2分5，这回1钱1分已经减了。我跟他们说呢，你不能让胡先生没面子，总算勉强答应在1钱以内，9分7厘5。
0: 是年息？
1: 当然是年息。”于是胡雪岩转眼看着左宗棠，一面掐指甲一面说道：“
3: 哎呀，年息9分7厘5，合着月息只有8厘1毫245，400万两，一个月的息钱是32500，6个月也不过20万银子。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开始每年8还100万，4年还清。哎，大人，你看这个章程行不行啊？”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6: 搞错了，再来。
5: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我这个搭档李丁
3: 上来就说我
2: 有一个优点，
3: 是吗？
2: 善于观察生活。
3: 我们这素材都来源于生活。
2: 前两天
3: 啊，
2: 我们两个人出国旅游，
3: 出去玩去了。
2: 说是玩，
3: 嗯，
2: 其实就是观察学习。
3: 嚯，
2: 坐轮船，
3: 对对，
2: 太平洋一日游，
3: 多好！
2: 去了很多地方。
3: 不是你，
2: 风景如画。
3: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琢磨琢磨再说行吗？
2: 怎么了？
3: 太平洋一日游。还坐轮船？
2: 对呀、啊，
3: 刚出去就回来了是吗？看水去了？
2: 七日游，
3: 玩了七天呢。
2: 这七天
3: 啊，
2: 去了两个国家、
3: 啊。哪两个国家？
2: 韩国、日本。
3: 很常见的旅游线路。
2: 到那儿我们发现
3: 什么？
2: 当地小姑娘追星热，
3: 哪儿都这样。
2: 他们是特别的疯狂。
3: 是啊。
2: 先去的韩国
3: 啊，
2: 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兴奋得不得了，
3: 有点上头。
2: 用韩语说是欧巴，
3: 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啊。哦，你
4: 喂，
3: 那弯针爬不？
4: 没，做个什么？腿碎碎没有马哈金？
3: 欧巴，
4: 他
3: 有脸，欧巴，哦，尿都开，欧巴，
2: 这是韩国的，
3: 推我干嘛呀？
2: 到了日本不一样了
3: 啊！
2: 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就剩下哭了。
3: 咱看看啊，哦，那家，可能哭服卡哇伊
4: 呀，睡的哟，他带你睡过来，
3: 就这么的，可能在。就这么有特点。
2: 嗯，等我们回国之后啊，
3: 啊，
2: 我们总结了
3: 啊，
2: 中国小姑娘比他们都强。
3: 对对对，
2: 说话啊，
3: 嗯，
2: 心直口快，
3: 没错，
2: 不撒娇不发嗲，
3: 是这样。
2: 中国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3: 我给你来啊。哎，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儿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价，到后，二姐，你看，那不得谁吧？我去，我来个去，二姐，你看，二姐。哎，这货也坐地铁可以的，哈哈，混出来了，这怎么？我失态了，
2: 学的太夸张了，
3: 有点过是吧？
2: 不过看得出来
3: 啊，
2: 观察的仔细，
3: 演员嘛。
2: 但是呢，
3: 啊，
2: 我跟他就不一样
3: 啊，
2: 我不光观察，
3: 怎么了？
2: 我还研究。
3: 嚯！不，您都研究什么呀？
2: 我最近研究
3: 啊，
2: 我研究女人。
3: 难以理解，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2: 我问你
3: 啊，
2: 你谈恋爱的时候，
3: 嗯，
2: 你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3: 哦，我得忽悠人家。
2: 你结婚之后
3: 啊，
2: 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3: 啊，对，
2: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3: 什么话？
2: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
3: 啊。哎呀，您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2: 值得研究
3: 啊，这还值得研究？
2: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3: 不至于。
2: 哼，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3: 切，什么意思？
2: 不知道你切什么呀？
3: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2: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3: 你说说
2: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

0: 孩女孩谈恋爱的时候
1: 搞对象，
0: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1: 身高，
0: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1: 这为什么呀？
0: 显得特别萌啊。
1: 是，
0: 哎，李丁
1: 啊，
0: 你多高？
1: 我1.74米。
0: 哎，所以说
1: 啊，
0: 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1: 1.9米的。
0: 找1.9米的干嘛？
1: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费南哦，么么哒。
0: 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1: 那我，
0: 你往下找啊。
1: 往下找，
0: 你1.74米，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啊。
1: 这干嘛呀？
0: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
1: 啊，
0: 特别想保护她。
1: 乖哦。
0: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1: 啪啪啪啪，
0: 这叫最萌身高差。
1: 还真有点意思。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
0: 而且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1: 还发现什么？
0: 女孩和男孩，
1: 男孩
0: 有所不同。
1: 多新鲜呀，多新鲜呀。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0: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1: 这怎么不一样啊？
0: 男孩的性格都是理性的。
1: 男孩。
0: 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
1: 哦，
0: 在一块聊天的内容啊也不太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孩聚一块聊天，什么特点呢？
1: 您说说。
0: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女孩聊天。
1: 不是不是，不不，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儿表演表演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承应一下。
0: 咱两个人
1: 啊，
0: 扮演两个女孩。
1: 哦，俩女孩。
0: 设立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1: 嗯嗯，
0: 我是您的室友。
1: 可以。
0: 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就来这场景。
0: 您各位观察一下这个女孩聊天的特点。
1: 是越聊话越多，
0: 越聊话越密，
1: 越聊越热闹。
0: 学女孩能学吗？
1: 学出来比你媚气。
0: 说来就来啊，
1: 一转身可就是女孩了啊。
0: 用二狗子理发了。
1: 不是，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0: 小名。
1: 小名没叫二狗子的呀。
0: 你不明白
1: 啊？
0: 你小时候算命、
1: 哦、
0: 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1: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啊？这是
0: 小名。
1: 别没有缺这个，咱换一个，换一可爱一点的可以吗？
0: 那你说你叫什么？
1: 你要叫我、
0: 嗯、
1: 叫丁丁。
0: 丁丁
1: 丁丁。
0: 哟，丁丁理发了。
1: 嗯，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真好看。
1: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
0: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1: 哎，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
0: 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哎、
1: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
0: 哎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1: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0: 哼，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了？
0: 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1: 是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男朋友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0: 哎，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1: 对对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0: 你男朋友才白痴呢。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说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1: 哎呀，我手机响了，男朋友来接我了，我赶紧走了。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摸摸
0: 摸摸，女孩之间，
1: 我直起冷痱子，我这。
0: 相反，这点事儿搁男孩简单了。
1: 男孩什么样？
0: 干净利落脆。
1: 再来点男孩的。
0: 相同的场景、
1: 啊，
0: 这回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1: 这回我从外边回来了，又见砖见半了。
0: 嘿，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哇！
0: 简单粗暴。
1: 这太粗暴了呀。
0: 这是男孩
1: 哦。
0: 哎，您各位通过刚才这两段模仿就可以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来了？
0: 男孩女孩聊天方式不一样啊。
1: 是不一样。
0: 性格也不一样啊。
1: 天壤之别呀。
0: 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男朋友女朋友
1: 嗯，
0: 在一块儿谈恋爱的时候
1: 怎么样啊？
0: 难免会因为性格不一样产生矛盾
1: 吵架呀。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男孩
1: 啊，
0: 包容忍让女孩，少一些不耐烦。女孩体贴照顾男孩，少一些胡搅蛮缠，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和谐。
1: 不不不不，
0: 和睦。
1: 不，我打断你一下，我不敢苟同啊。
0: 啊，你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啊，

0: 就既然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什么，就应该拿自己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1: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呀。
0: 吵不起来。
1: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0: 再来来。
1: 这回你扮演女孩。
0: 还来女孩。
1: 刚理完发在屋里
0: 啊，
1: 我扮演您的男朋友
0: 啊，
1: 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0: 看看这场景。
1: 男女之间。
0: 怎么能吵起来呢？
1: 哟，媳妇儿理发了啊。
0: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哎，你觉得剪怎么样啊？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这儿。你看，哎，你别抽烟呀！你看看怎么样啊？
1: 哦，还行。
0: 嘿，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有没有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样？你看看呀。
1: 国足又输球了。
0: 董建春，我在你心里还比不过足球是吗？董建春，我还没有足球重要是吗？董建春，你该做出决定了，足球还是我？你犹豫了。你干嘛呀你？董建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我真的爱你。
0: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1: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0: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我为什么不吃饭。
1: 这都什么逻辑啊？这是
0: 你干嘛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了？你解释解释，你解释解释。
1: 好，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不听不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干嘛呀？你以前还会唱歌给我听，你现在都不唱歌给我听，你都不哄我开心了。我以前我身体现在不舒服，你不能气我，一气我就被大毒树包围呢，我家屎呢，你知道吗？你别理我了，讨厌死你了！我就知道早晚都会这样的，男人都靠不住，特别讨厌的，你理理我呀，你。
1: 你不是不让我理你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别理我了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也不想理你，但是你得一直理我，哄我，安慰我，直到我不生气了为止。然后你亲手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并且把土豆块切成小桃心的样子，然后我拿手机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炫耀，告诉大家你有多爱我。我是这个意思。
1: 上哪儿猜去我？
0: 你欧巴，你看看我呀，你理理我，你哄哄我，你还认识我吗？你还记得我吗？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1: 二狗子，
0: 去你的吧！
2: 欣赏《相逢是缘》，表演者高小攀、尤宪超。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哎，感谢各位，
3: 谢谢各位的鼓励。
4: 啊、是
3: 我个人觉得，
4: 您
3: 说相声得有文化，
4: 对，这是我们的根本。
3: 没有文化干不大，
4: 没错。
3: 拿我来说吧，
4: 您
3: 天下第一驴，
4: 有所耳闻，有所耳闻。
3: 写书法
4: 啊，写书法，
3: 平时看书，
4: 看
3: 什么是孟子、老子、西厢记、
4: 啊、
3: 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七龙珠、悠悠白书、海贼王，这咱都看。看书看多了
4: 啊，
3: 腹有诗书气自华。
4: 哦
3: 啊，读书读得太多了
4: 啊，
3: 除了读书之外
4: 啊，
3: 还要练习基本功。
4: 那当然了，
3: 哎，我们从小就得练习说话。
4: 哎，是
3: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这一张嘴。
4: 这是过去老讲，什么叫三年胳膊五年腿、啊？
3: 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4: 各位，您要说男士啊，有的练胳膊的，天天健身房，您干嘛撸铁？
3: 是
4: 啊，这个，然后下一个级别是什么呢？抡树，
3: 哎
4: 哎，找一棵树来，啪啪，天天抡抡树啊、嗯，抡那个电线杆子，啪啪，就天天抡。三年以后啊，这个胳膊铁的一样，好极了。
3: 那是
4: 腿费点劲，得五年
3: 啊啊、哎
4: 嗯，干嘛呢？那个踢树
3: 啊、哦，
4: 踢这个电线杆子，
3: 嗯
4: 啊，然后找一铁道，
3: 没错，
4: 把腿横那儿，等一火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来，哎，只要腿还在，恭喜你，你练成了、
3: 嗯、
4: 啊。但是要不在呢也可以，这为什么呢？假肢是比这玩意儿要硬啊、嗯、对，
3: 反正得练，
4: 唯独这个嘴练不了，
3: 没错，
4: 你说你不能咬树 啊、
3: 嗯、
4: 啊对吧，咬电线杆子
3: 对、
4: 啊、对吧，找一铁道张着嘴等火车、嗯、啊
3: 不至于，
4: 火车过来脑袋带到天津去了，你这也不行，
3: 所以说得练习，
4: 哎，得练，
3: 如何练习呢？
4: 有法子呀，
3: 那当然有法子了、
4: 嗯、
3: 得先从基本功开始
4: 啊，什么基本功？
3: 找这个丹田。

0: 前气发生位置，
1: 丹田在哪儿啊？
0: 在哪儿？
1: 肚脐眼下面。
0: 哎，
1: 十八寸
0: 没？哎哎，
1: 你就找、
0: 啊、高老师。
1: 哎，
0: 您的丹田掉地里了。
1: 掉地里干嘛呀？
0: 捡起来吧。啊，
1: 怎么捡起来呀、啊啊？
0: 废话，
1: 哪儿？
0: 丹田十八寸，你哪儿找去？你
1: 肚脐眼下面哪儿？
0: 肚脐眼以下三指啊，这地儿往里一摁，有点酸疼。嘿嘿啊，一说话能给它顶回来，这地儿是丹田。
1: 喊嗓子
0: 啊，
1: 找河边
0: 喊。
1: 一一一，
0: 哎
1: 啊啊啊！就为了找这个丹田气、
0: 是，
1: 哎，找到了丹田气之后，
0: 嗯，
1: 开始练习绕口令，
0: 哎，这是我们的专门练嘴的小技巧，
1: 哎，八百标兵奔被窝，
0: 对，
1: 这每天就得说，奔哪儿？
0: 让他们先出来，
1: 奔哪儿？
0: 八百标兵奔被窝
1: 啊！我记着是奔被窝来着，
0: 多大被窝呀、
1: 啊？大被窝啊！
0: 八百个人钻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奔哪儿？我耳音有点差，
0: 您好好说。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对了，
0: 对对对，
1: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哎，奔完了北坡，你可以奔北窝，
1: 这不一样吗？
0: 啊，这练完了再睡啊。
1: 练完了之后再增加点难度。
0: 还有，
1: 说的长一点
0: 哦，大段的。
1: 打南边，
0: 嗯，
1: 来了个喇嘛，
0: 哟呵，
1: 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
0: 嗯，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低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那喇叭，
0: 嗯，
1: 哑巴说行，
0: 哎，
2: 行，
1: 啊，行不行啊？
0: 啊，哑巴能说话还说行，
1: 啊，行不行啊？
0: 嘿，你这真是见证医学奇迹。
1: 主要是后面太长了
0: 啊，那就简短点。
1: 哎，可能说这些下面有很多小朋友不喜欢，
0: 那听不懂了，
1: 觉得枯燥乏味，
0: 没劲呢。
1: 咱可以改一改，
0: 怎么改？
1: 换成小朋友的语境，
0: 哎。
1: 嗯，
0: 高老师，
1: 哎，您说，
0: 这不是瞧不起您啊？
1: 您说啊，
0: 现在的孩子呀、
1: 嗯，
0: 你想跟他们沟通很困难。
1: 确实，
0: 这信息爆炸时代、嗯，过去说三岁一个代沟，现在一岁一个鸿沟，那都是、
1: 哎、
0: 你跟他们沟通不了。
1: 确实能沟通，
0: 能沟通吗？
1: 这边都是小朋友，
0: 有
1: 简单的有个暗号，
0: 还有暗号，
1: 英雄可以受委屈
0: 啊，
1: 英雄可以受委屈。多好
0: 啊，
1: 这就得是十岁以下能对得上的暗号。
0: 哎呀，刚才那边那听着给是二百斤以上的宝宝了，那个是 啊这好啊，这有沟通方式啊，
1: 沟通方式
0: 你看看，就是给勤余的沟通，
1: 没错，
0: 这孩子旁边可能有家长、
1: 对，
0: 好多的家长，你说就刚才孩子说出这些、
1: 嗯、
0: 你们都不了解，汗颜不汗颜，
1: 确实
0: 就刚才那一瞬间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小潘就跟你儿子是一样的，他们我是不是转了个圈啊，我
1: 你确实转，
0: 我怎么了，我就
1: 你要不会夸就别夸，你要不会夸就别夸，
0: 不是，我不是就说你跟他们儿子一样，这个心灵相通吧、
1: 哎、
0: 这个
1: 我们得了解小朋友的语境
0: 啊，对，那行，你还挺了解，
1: 把这绕口令改一改，
0: 换一换，
1: 换一换，
0: 改成他们喜欢听的。
1: 大南边
0: 来了个什么？
1: 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怎么样？
0: 啊，那个啊，就是动画片，
1: 动画片。
0: 哎，天线宝宝
1: 是，
0: 他是那个名字叫拉拉，对吧？
1: 啊，您
0: 不是我就是说他是名字叫拉拉，还是说叫了个货拉拉？这是不一样的。
1: 刘宪超，你呀、啊，
0: 你
1: 最好按着咱们。报备的文本演，
0: 我是按照文本演，
1: 要不容易团灭。
0: 我不是我就问明白这事儿嘛。我
1: 问这个相声的艺术还是按文本来。
0: 哎、是啊，
1: 来
0: 这个。
1: 大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
0: 哎，拉拉叫拉拉，
1: 吃着蛋挞笑哈哈。
0: 哦。
1: 打北边，
0: 哎，北边
1: 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
0: 啊，这听着都是外族人，这。
1: 哎呀，拿着喇叭吃嘎啦。
0: 哎。吃嘎了，
1: 一种海产品啊！
0: 啊，贝壳，
1: 对
0: 啊，海嘎了、哦。
1: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
0: 啊，
1: 吃着蛋挞笑哈哈、
0: 啊。
1: 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了。天线宝宝拉拉要用嘴里的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了。
0: 这天线宝宝真恶心呐、啊，这是
1: 怎么就
0: 太恶心了？
1: 不是你不要注意，
0: 你说的什么？你听着了吗？
1: 啊，我听着了。
0: 拿嘴里的蛋挞呀，
1: 啊啊啊，
0: 换对面嘴里的嘎啦，蛋挞，那蛋挞进过嘴再出来，那玩意儿它就叫痰，那个。
1: 哎呀，
0: 拿蛋挞，
1: 要
0: 鱼，哎
1: 呀，就别使，就别这表情了，哎呀，可以
0: 那边鱼、啊，哎，你等我给你找壳啊，我
1: 这个，
0: 哎，扔哪儿去了？
1: 老超，这是艺术上的处理，
0: 你这处理的。

0: 有点脏，
1: 艺术上的处理就是为了拗口
0: 哦，就是为了那哎呀好，
1: 你看
0: 行，
1: 打南边来了个天线宝宝拉拉，吃着蛋挞笑哈哈。打北边来了个花园宝宝，叫马卡巴卡，拿着喇叭吃嘎啦。天线宝宝拉拉要用蛋挞去换马卡巴卡嘴里的嘎啦，马卡巴卡不愿用嘴里的嘎啦去换天线宝宝嘴里的蛋挞。天线宝宝就急了，拿出了蛋挞打了马卡巴卡一蛋挞，这个马卡巴卡也急了，拿出了嘎啦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也不知是天线宝宝打了马卡巴卡一蛋挞，这马卡巴卡打了天线宝宝一嘎啦。到最后两个人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呵，
1: 就这一段。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得练，
0: 嗯，改的挺好，
1: 哎，
0: 改的好。
1: 改完这段之后
0: 啊，
1: 小朋友们还想学习，
0: 还学呢，
1: 增加点难度。
0: 有什么呢？
1: 说点大段的贯口和独白
0: 啊，那不同了，那就
1: 哎，报菜名、地理图，
0: 对，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远桥雾气昭昭，近桥瓦窑四少，
0: 跨
1: 门口四，哎，所以说得练，
0: 那都有。
1: 练完这一些，
0: 啊，
1: 你才能掌握相声的基本技巧。
0: 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刚是说呀，
1: 哎，这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呢。
0: 对，
1: 除了这些是入门的之外，
0: 嗯，
1: 不仅有小超，我们俩从小都是接受这样的训练，
0: 打小就学这个。
1: 很多朋友也是看着咱们哥俩，
0: 嗯，
1: 从默默无闻，
0: 真是
1: 到无人问津，
0: 没
1: 啊？
0: 哎，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这是
1: 不是什么叫越混越惨呀？
0: 啊，这叫什么话呀？
1: 想不想改变命运？
0: 怎么改变咱命运啊？
1: 我投资了一所相声学堂
0: 啊，
1: 期待你的加入。
0: 说吧，高老师，
1: 哎，
0: 打算怎么坑我这回？嗯，
1: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呀？
0: 啊
1: 啊！为什么这个表情啊？啊，
0: 你没坑过我这事儿，
1: 不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为什么这个小超，
0: 啊，
1: 我坑过你吗？咱不说别的
0: 啊，
1: 就说去年北京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0: 想起来了，
1: 看看，琢磨琢磨，
0: 四月
1: 是
0: 那天下了倾盆大雨，我那天是打伞走的。
1: 那当然，
0: 你打车走的。想起来了，
1: 你怎么骂上人了？
0: 这是想起来了。
1: 我再说一个
0: 啊，还有
1: 去年
0: 哦，
1: 北京下的第一场雪
0: 啊，
1: 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0: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哈哈，
1: 刘显超
0: 啊，
1: 我捅着这么多观众，我问问你，
0: 嗯，
1: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0: 没错，
1: 哎，
0: 所以你搞传销，第一个就搞我，你，
1: 我搞你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
1: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0: 你呀，
1: 啊，
0: 哎呀，
1: 相声，我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学相声的好处。
0: 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1: 学相声
0: 啊，
1: 可以提高人的专
0: 注
1: 力、
0: 记忆
1: 力、
0: 自控力、
1: 语言表达能力、自我情绪管理、独立思考能力。刘显超，
0: 哎，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呀？
0: 我怎么知道
1: 啊？
0: 这是你要说的呀？
1: 怎么了？啊，
0: 各位千万别信啊！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卖课的那个套词儿。
1: 说
0: 不瞒您各位说，我去年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堂课，有我30%的提成。嗯，
1: 刘显超啊，
0: 嗯，
1: 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0: 你不是，
1: 哎，
0: 你是为那70%纯利。
1: 纯利干嘛呀？
0: 你废话，你教你废话。
1: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0: 弘扬什么文化？
1: 相声是什么？
0: 什么呀？
1: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0: 那就扔了吧。
1: 扔了干嘛呀？
0: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1: 什么遗产？
0: 给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中华上下5000年，
0: 哎，
1: 你都了解吗？
0: 我不知道。您知道啊？
1: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0: 那太行了！今天当着捅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哎，把您那中华上下5000年在这儿说一说吧。来，开始。
1: 在哪儿？
0: 这儿。
1: 中华上下5000年，
0: 来吧，
1: 咱们讲讲。
0: 可以，
1: 咱们讲讲。
0: 嗯，
1: 去年，
0: 哎，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
1: 前年行吗？
0: 我前年我也不用你，
1: 不是
0: 对着风。
1: 袁超，你这就属于抬杠了。
0: 杠
1: 我问你，你知道8000年前哪一年吗？
0: 1223年，南宋嘉靖16年。怎么着，
1: 德超？
0: 嗯，
1: 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0: 不要客气，
1: 守株的带兔，
0: 哎，
1: 呆住的木鸡，
0: 哎，
1: 狗拿的耗子。
0: 这是夸人吗？你这
1: 嫌你啊？
0: 你废话，那就完了。
1: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0: 你讲讲。
1: 相声里的莽撞人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

0: 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1: 嘿，
0: 怎么样？
1: 真别说，
0: 那当然了，
1: 高攀、啊、
0: 哎，
1: 你不干传销可惜了，我跟你说。
0: 不是我干什么传销啊？
1: 这到缅北，你缅北之星你？
0: 我缅北之星干嘛呀？
1: 好事，
0: 小超，
1: 我都心动了。
0: 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1: 嗯，
0: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
1: 哦、
0: 让你是欲罢不能。
1: 不能是欲罢吧？
0: 我能送你欲罢吗？
1: 哎，那你送我什么呀？
0: 快板儿、
1: 哦，快板儿、
0: 哎，
1: 我要欲罢。
0: 你太现实了你，
1: 废话，我干这行的，我要你哪儿进货去，这是要干嘛？
0: 怎么样？
1: 是，哎呦，哎呦，
0: 那确实好看。
1: 别说你们觉得好看了，我说实话我都没见过。
0: 那当然了，
1: 这是什么颜色呢？
0: 这叫金刚芭比粉
1: 啊，听着就气啊。
0: 看见我们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1: 哎，有那小铜钱、啊、
0: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寓意钱到家
1: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的。
0: 当然了、
1: 哎呦，
0: 我们这个快板
1: 啊，
0: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1: 哎，啊，那地儿还长竹子呢，
0: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1: 哦，人参果，
0: 啊、人参果、啊，我已经砍了、
1: 哎，
0: 做了这批快板。
1: 那说砍就砍，
0: 我们这个快板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1: 哦，
0: 国际 SOS 认证。
1: 跟谁求救啊？
0: 国际 ICU 认证。
1: 什么病？
0: 国际 UFO 认
1: 看见谁飞了？
0: 喂，袁超，你是 ETC 吗？
1: 什么意思？
0: 自动抬杠啊、哎！
1: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是
0: 我在介绍我的产品，你老插什么话呀？
1: 你废话，我就说这玩意儿不新鲜。
0: 我告诉你，
1: 怎么改变我命运？
0: 刘显超，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1: 怎么呢？你唱两句。
0: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1: 我说改变我命运要饭去，我
0: 要饭干嘛呀？
1: 废话，
0: 小超啊，专家说了，打快板能够开发人的左右脑
1: 啊，
0: 左脑是理性，右脑是感性，你得听专家建议。
1: 我建议专家就不要建议了，
0: 凭什么不建议啊？
1: 你没有依据、啊、
0: 有依据呀、
1: 啊、有什么依据、啊、
0: 专家说了
1: 啊，
0: 左右手交叉一训练，
1: 嗯，
0: 大的领大领领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大的领大领领大，左右手交叉一训练。
1: 我以后上班在夜店，
0: 在
1: 嗨嗨嗨，
0: 在夜店干嘛呀？
1: 你废话，这不就摇花手吗？这
0: 怎么会是摇花手呢？
1: 你这那得是什么呢？你
0: 小超 啊,
1: 啊，
0: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1: 我没犹豫啊，
0: 坚持做自己
1: 啊，
0: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1: 哎呀，这什么话呀、啊？这是
0: 猫会抓耗子、
1: 啊，
0: 狗会看院子、
1: 哦，
0: 机会什么
1: 机？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
1: 啊啊！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1: 啊啊！
0: 相声学堂距离百年老店只差100年，
1: 那就是没开张啊！
0: 跟着我，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
1: 哎，
0: 满1000送可乐，
1: 就是不开发票嘛。
0: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1: 啊！
0: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来，跟着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接话。
1: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0: 啪，
1: 一个优惠力度，
0: 啪，
1: 一个百年老店，
0: 啪，
1: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啊、我这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哎，
0: 恭喜你，
1: 哎，
0: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1: 哇，这就加入了，
0: 这就加入了，
1: 哎，不忙你不忙你、哎、那个问
0: 还倒口了，
1: 哎，高老师我问问、嗯、就是加入你们这个学堂
0: 啊，
1: 哎，我给你多少钱？
0: 俗
1: 啊，
0: 俗
1: 哟，
0: 提前就俗
1: 哦，
0: 相逢即是缘。
1: 给您多少元？
0: 108000元。
1: 哎呀，
0: 别哭啊！
1: 孽缘呢，这
0: 是孽缘呢，
1: 你我缘分尚浅呐。
0: 怎么？
1: 没钱呀，没钱。
0: 我超，没钱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1: 我这玩意儿还能分期？
0: 687免息。
1: 687呀？
0: 啊。
1: 我买个房加个坟我也用不了600多期呀、啊、我。
0: 怎么了这是？
1: 你废话，还不起。
0: 还不起没关系
1: 啊，
0: 我都替你想好了。
1: 怎么呢？
0: 你来我们单位上班、
1: 啊、
0: 用你的工资还我的贷款、
1: 嗯、
0: 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琢磨琢磨。
1: 杀猪盘。典型杀猪盘。

0: 猪盘呢？
1: 不对吧，高老师？
0: 啊，什么意思？
1: 我要是这么干了，是不是也叫我欠钱，啊、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0: 你怎么能是韭菜呢？
1: 我还不如那韭菜呢，我韭菜盒子，我是一个。
0: 是韭菜盒子。
1: 行了，我听明白了，高老师、
0: 啊、什么意思啊？
1: 说这么半天，
0: 嗯，
1: 一分你都没拿出来啊？小嘴跟我那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你给我洗脑。我欠你600多期，我免费给你打工，最后我还得给你还钱啊！高小潘呐。你太狠了，
0: 资本改变命运，
1: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0: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关系，
1: 我怎么着，
0: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1: 我还能怎么还，
0: 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1: 然后呢，
0: 拿着它、
1: 啊、
0: 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1: 我干嘛呀，
0: 行行好啊、
1: 哎、
0: 给点钱吧，
1: 哎，我要饭还钱。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贵的男领导，各位美丽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下面我就让我们老师村的制服能手蠢得死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历。陈德师，到你了，来，这就是我们的制服能手蠢得死，去年在我手把这回来跑什么，
4: 会出人命的，
3: 看你这个出息啊，狗肉上不了正席是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别怕，过来，我再给你练习一下啊。
4: 好，
3: 好比我现在就是领导啊，
4: 哎，
3: 不要说错啊。
4: 好，
3: 陈德师啊，
4: 哎，
3: 听说以前你们家很穷啊。
4: 领导，以前我们家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呀，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3: 太穷了，
4: 哎，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吃个王八就算改善生活。
3: 你还打算吃王八？在座的各位领导吃王八也是改善生活？
4: 那是吃什么呀？
3: 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怎么得了了？幸亏是练习，这真的领导来了，你这不就穿帮了吗？
4: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呀、啊。
3: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4: 没有一句实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3: 好，村长，算我求你啊，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麻烦你按照我跟你写的材料一字不差从头到尾背一遍，
4: 我
3: 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4: 10000块钱啊？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3: 哎，这不挺好吗？就这么背啊，
4: 哎，
3: 千万不要错，
4: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0: 放心，这错不了的。哎，准备准备。
1: 好，
0: 什么？领导来了。
2: 是领导来了啊！
0: 哦，别紧张啊。
1: 好，
0: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1: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乡亲们好，
0: 领导好。
1: 哦，小特，哎，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领导，领导，
2: 什么毛病这是？
0: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哎
1: 呀，小特呀，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如意。哎，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呢，啊，就是要看看他的这个实际情况。
0: 您太对了，我告诉你，到我们老师村，我们老师村全都是老实人，
1: 太好，
0: 我们就会说老实话，
1: 这好啊。我听说呀，哎，去年那个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今年富裕了，那赶快把他找来一起聊聊啊。
0: 哎呀，领导啊，这个蠢得死的不会讲话，还没有做准备。你给我这里还有几个致富人士，我让他们
1: 不、啊、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啊，我就听蠢的死的。
0: 好吧、啊、那我看他在不在，
1: 找一找找一找。哎、
0: 你等会儿。耶耶，蠢的死啊，蠢的死，蠢的死，
3: 你瞎了呀？我在这里呢，就
0: 知道你在这里啊，喊一喊，显得是临时把你抓来的嘛。哦，没有准备嘛，蠢东西。哦、来来来，哎，见领导啊。哎、10000块钱一次。啊、哦。领导。陈德斯来了。
1: 哦，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10000块钱一次。哎，
1: 说什么呢这是？
0: 他的意思是他今年一次就要赚10000块钱。
1: 哦呀，有志气啊。好了，来过来。陈德斯啊，不要紧张啊，放松点，
0: 放松，
1: 再放松点，再松点。
0: 领导，他不能松啊，再松他就垮了。
1: 太紧张了您。哎呀，蠢得死呀。哎，我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3: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1: 不容易啊。哎，这鸡养的不错啊。哎哎，陈德斯啊，这鸡是你养的吧？
3: 不是，
0: 不是你养的，男的还是别人养的嘛、啊、都是他养的，他自负人士，就他养的。
3: 我养的。
1: 那你给我说一说啊，你是怎么养鸡的？哎，
3: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0: 我哪知道领导问什么嘞？
3: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呀，
0: 问什么就答什么嘛。啊，养鸡跟养猪是差不多嘛。哦，就把猪改成鸡。
1: 陈德斯来说一说。
3: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1: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
0: 这借鸡下蛋。
1: 哦，借鸡下蛋呐、啊！
3: 你不要打岔好不好？你一打岔我就不记得了。
0: 你跟领导讲话客气点啊！
3: 他打岔呀！
0: 领导可以打岔，晓得吧？哦哦
1: 哦，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啊、现在怎么样了呢？
3: 现在好了，
1: 说说。
3: 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鸡。
1: 好，
3: 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

0: 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啊，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1: 村长，我没有。

0: 自己被领导掌握了。
1: 陈乐泽，啊，你给我说一说，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2: 领导，
3: 领导，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1: 我知道，
3: 还是我跟你汇报吧。
1: 你一边去吧，我就听你的。哎，说说说说，
0: 村长啊，啊，你这腰要酸一回了。
3: 差不多就行了，见好就收，
0: 放心，绝对错不了。
1: 来说一说，哎，
2: 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儿子，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
1: 现在怎么样呢？
2: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1: 是啊，
2: 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哇，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啊，我急得要死。
1: 是，
2: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
4: 你接生的？不是我，
2: 是你啊。
4: 不是我，
2: 就是他。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4: 好，好，好，好！
2: 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4: 你害死我了你！
5: 一个人给您说个笑话不好说，为什么呢？你要对口的相声啊，俩人表演，台上万一有点闪失，忘个词儿什么的，互相能弥补。我这一人不行，哎，我要忘了，那没人替我提词儿。好在有一点，我这笑话您没听过，您不知道我后边这词儿是什么。哎，忘了没关系，做戏，然后想起来再接着说。为了避免在台上出错，我们这后台有纪律，不知道哪位您知道，我们的演员过去像我小时候后台下象棋不行，打扑克牌不行，聊大天，你看那主持人坐在这个侧幕条里头啊，跟着女演员瞎搭个不行，犯纪律。为什么你上台容易出错？那有出错的时候没有？有啊。当然了，我不是替演员开脱责任，有的时候是自身问题啊。今天确实感冒发烧，身体不舒服，哎，在台上确实打不起精神来，忘词儿这背不住。有的时候是家务事，闹家务，临出来的时候跟老婆孩子怄气，到这儿脑子里还想家务事，出错。还有的呢，看场电影，后台跟聊大天，净说刚才这电影，这脑筋还没换过来呢，多大角也背不住误场，台上出个错啊，或者来晚了误场，这都经常的。现在好吧，现在您各位观众总有个原谅，为什么？观众也文明。过去不吵，过去台上出错真叫倒好就给痛下去了，误场误场那就周桌了，那还行，退票，不客气。今儿我给您说这笑话，这出戏叫什么？叫二进宫。谁误场了？金少山误场了。这笑话谁跟我说的呢？就我们说一下，有个武斌，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武斌可不是外人，他是金少山金先生的亲外孙子，他母亲是金少山的女儿。他给我说的这笑话怎么回事呢？这金先生有嗜好，别看十全大净，那由个头半下嗓筒唱功做派哪哪全好，没挑了， 那是那个时期的

0: 花脸，
1: 但嗜好太多，还有这口垒，又好耍钱，到最后走的时候，说实在的，别看一辈子挣那么些钱，很潦倒的啊。梨园行讲义气，最后发送这位金老板广义无戏，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唱了好几场。还有什么嗜好啊？好听评书。我说这就是三天戏码真硬，头天大贪二，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二天伯良关，哎，父子会，大小黑，三天可了不得了，坐寨盗马，那观众好了不得了。这三天戏报子贴出去，不到半天功夫，三天的戏票全抢没了。到二进宫正日的这天，找不着这位金老板了，干嘛去了？听书去了。吃完中午饭，下午奔书馆了。呵，他一到书馆，这书馆的观众也兴奋，哎呦，有认识的，这是唱京剧的那金少山金老板吧？这说书的先生也认出来了，格外的卖力气，为在金老板面前露一手。这书那天的说的那好就甭提了。这金先生听书听入迷了，把晚上有戏这茬儿啊满忘，爱这个吗？那戏园子可乱了，还差一个码就该大贪二了。这大保国这杨波跟这李彦飞都办上了，所有人都准备好了，这金老板还没下后台呢。这急招的，派了七拨人上家请去，回来都说没在家，上哪儿去不知道。说吃完中午饭呢，睡了会儿，起来一人溜溜达达出去了，也没带跟包的。哎呦，这整个乱了营了。紧着让台上马后，那也不行，趁功夫大了，观众就明白了。一会儿这要一闹起来，打票都为听金少山，金少山今儿要没来可干了。呵，把这戏园子经理急的，在后台直转目。要了我亲命了，紧着八抬脸往头里瞧，这往头里一看呐，该着。前排啊，正当间坐着一位大个儿，去青的头皮儿，新刮的头，俩大眼，鼻直口正，真精神，往那一坐。戏园子老板认识，谁呀？是一票友，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有个外号叫赛少山，票房大伙儿给起的名字。怎么呢？就说他这嗓子亮啊，赛过了金少山了，他自己也很自负的，那意思哪天又碰上金老板非得比一比，可是没彩唱过，粉墨登场上台不行，也跟专业的老师学，什么身上家伙点都学过，但那也不敢登台。今天听说金少山金老板这三天戏这么硬，早就托人把票就打好了，头一排正当间，又得瞧又得看。经理一瞧，跟茶房说：“去，客气点，到那儿作揖叫老板。”叫赛老板请到后台，说我有话商量。哎，茶房过来了，冲着赛少山一呲牙：“哎，赛老板，我们园子经理请您后边进一步说话。”哦，好啊！一看台这戏呀、啊，还得半天呢，才到大保国呢，有功夫啊！站起来，大个子晃晃荡荡跟着到后台了，进门作揖叫老板：“哇，辛苦辛苦辛苦，各位老板辛苦辛苦辛苦。”有认识有不认识的话，赛老板您辛苦您辛苦啊，看望看望大伙儿。经理过来一伸手：“您过来跟您说句话。”“什么事？”“您帮帮忙吧，救救场。”“

0: 救什么场？
1: 金老板误了。
0: 干嘛去了？
1: 不知道。
0: 派人找去。
1: 去七拨人了，接不来。
0: 那找我干嘛？
1: 您不是赛少山吗？
0: 哄着玩儿，那他们瞎叫不成，
1: 就您了。您先扮上。听说您这嗓子比金少山还好。
0: 您扮上，您救救场。我们这行有规矩，救场如救火，这不乱吗？我没彩唱过，
1: 您俩先试试。
0: 您今天要答应了，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给我们这一后台人全救了。您要不答应，您瞧瞧头了，这来的都什么人物？好，地面上有钱的身董全到了，那身后的都带着人呢。这要听说金少山给误场了，把园子一砸，金少山没事，我这小买卖甭干了，完了。您救救我吧。他这紧着秧给去李彦飞跟杨波这二位老板过来呢，也给说好话，听说过您唱得不错，这么着，您这办着戏，让他们给您先穿上，穿上我们了，跟您的简单的对对，来，胡琴过来，阴着胡琴，仨人啊，这就对，这赛少山上架在这儿了，心里头也痒痒，呵，这赶着这机会了，金少山会误场，该找我露脸，不是，我可没来过，没关系。做的思想工作，这大保国呀好办，您也熟，许是这大保国下来，金老板就下后台了，他入了之后呢还他来，您先帮帮忙吧。 那要他来我可当时就下来，您放心吧，这就有人给勾脸，有人给穿衣裳，阴着胡劲一对呀，还真好，盼黄龄他一人啊词儿更熟了。到二进宫麻烦了，二进宫有两句唱不瓷实，哪两句唱啊？仨人赶着唱，自头压自尾，唱来唱去，唱到这儿有几句快的，应当这么唱：你演到我大明朝，有事无事不用那西洋二尖刀，就赶下朝浪子里威望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应该这样。
0: 我可没有金少山的嗓子，但他这签直都是直签，他跟那球派不一样，球派婉转，金先生嗓筒亮，
1: 我就给您成样成样学个皮毛。
0: 他这几句呀，小的时候就不瓷实，他又没彩唱过，唱这就卡壳。你言道我当明堂，有事无事，有事无事不用虚，不成，这我来不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挺好，
1: 头了都挺好。跟您说，唱到这儿啊，最起码俩钟头，金老板就来了。唱到这儿不行，咱们再想办法。这儿头了，缓着锣就开了，实在没辙了，不上不行啊。
0: 赶这真一上怎么样？好，赛少山也豁出去了，今天这调门格外的高。这一张嘴磕桶灌，台底下炸窝就一碰头好。好，还得说金少山罢了，痛快。好，
1: 大伙儿给喊好，旁边有明白的去，别喊好，喊什么好？哪叫金少山？
0: 不是，
1: 谁呀？
0: 赛少山。
1: 赛少山，赛少山是谁？
0: 咱北京的票友赛过金少山，这么棒，还真有比金少山嗓子好的人，那更得捧着咱北京的票友好啊！炸着窝子这么一喊好，赛少山来精神了，越唱调门越高，越唱嗓子越亮，满堂彩呀，真不比金少山次的。
1: 这大保国平平整整就下来了。探黄龄他一人到后台，
0: 几位，金老板下来没有？没有，还得瞧您的，瞧好吧。
1: 这探黄龄一人更卖力气了，和哪儿全对，也搭着这出戏文戏，没有那么繁重的身段，又给唱下来了。到二进宫这有点含糊，
0: 后边这招算了吧。金老板来没来？还没来，怎么还没来呀？
1: 这我可不辞是。没关系，替您想好主意了。要说去李彦飞这位还真聪明，那不有化妆用的白粉子。

0: 怎么？您把您那铜锤拿过来。徐彦昭这整场戏得抱一铜锤。哎，先王所赠，能够打皇上打娘娘。我把这几句词儿啊，给您写这锤上。这么给您写，您到台上您抱着他，可是有一节没忘，您就往下唱，忘了咱们打住，您把这锤啊搁跟前儿，您照着念，您瞧着，那还能忘吗？知道您忘词儿，不知道以为是您的作呗。您看这怎么样？大伙一听这主意高了，快写快写快写！哎，这铜锤，这那把儿，这头了那锤头挺大个儿，拿这白粉子竖着往上写，因为那会儿人不会横写，都竖着写。你言道大，这就写不下，得转这锤。明朝有事无事，不用徐阳二奸党，敢下朝廊，自立为王。整个围着锤写一圈，他把这锤啊搁自己面前那么一举，倍儿清楚。你言道大明朝有事无事，行了，有他就好办了。这后边我不忘，就这几句马虎啊，来吧，开始吧。今儿一人要把这戏满盯下来，怎么样？二进宫唱的也不错，唱来唱去到这儿了，还真忘了。抱着这锤刚一打愣，你也李飞一瞧要忘词儿，且住，让他打住了。徐皇兄，慢慢的，拿手一指他怀里抱那锤，走啊来。他这心领神会抱着这锤，容啊走，低头一看，这锤写的倍儿清楚。你言道大明，呵，心里这高兴就甭提了。今儿这满场都拿下来，一抱这锤，胡家一想，唱吧。你言道啊，大明朝，他干嘛？他得转这锤。为什么？这儿就写四个字，他这一趟一趟往下念，干了。怎么干了？写的时候是白粉子蘸水往上写的，当时写的挺清楚。他抱着这锤呀，外面这面啊都晾干了，里边那半面啊满蹭下去了。徐彦昭这场呢又穿白蟒，蹭的这上头啊瞧不出来，这边这半截有字儿，那半面一字儿都没有了。他还以为有呢，挺高兴。容啊走，你言道啊大明朝，大明朝啊大明朝啊大，这找啊不找啊了，他找不着了。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为我悉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2: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3: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2: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3: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4: 当你
2: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3: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5: 谁言寸草心。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发出去的信息永远不会消失。
2: 家里的事管不上，外面的钱又挣不来，
3: 你还好意思说我？成天就知道吃吃吃，买买买，我挣多少钱都不够你花。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离婚吧。
3: 离就离。
1: 你说过的话也许会令你后悔。柔软的舌头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语言有时候比暴力更伤人。

0: 建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

0: 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现在让我们将舞台交给任丘市的名家们，首先有请周丽蓉老师为我们带来京剧《红娘》选段，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有请。

下面有请任丘市文化馆的张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评剧刘巧儿选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有请。

接下来登场的是肃宁县文化馆的名家，首先有请孙小梅、刘云阁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双错余恨》选段《官人你》，掌声有请。

下面有请我们肃宁县文化馆的蔡湘民老师为我们带来评剧《刘巧儿》选段《我的爹他不该》，掌声有请。

好。

有请苏宁县文化馆的王欢老师为我们带来京剧《铡美案》选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有请。

闯我当朝，驸马长那军军王，这外号上这鬼魂男儿，赵东闯个杀鸡，弟子两个今天当到弟子还。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杨国松啊，看我这个子，可恨你杨氏一门以掌权势残害忠良，欺压百姓，而今又在客场之中贪赃受贿，极限都能欺君王上烂，是因为此际这祸国殃民的高官国臣不能索尔之命化为立国，也要将尔等人见着鬼怪虎豹狼虫一个个斩光，吃尽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苏宁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通县乡村三级急救链条，用信息化手段补齐基层胸痛救治短板，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防线。
3: 日前，一名患者感觉胸闷胸痛，来到邵庄乡卫生院就诊。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患者做完心电图，并及时上传到县级心电诊断中心系统。苏宁县人民医院功能科医生在线看到这份异常心电图，当即高度怀疑是急性心肌梗死，马上对接心内科医生开展远程会诊。一边抢时间研判病情，一边同步安排急救转运，做好术前各项准备。正是凭借心电一张网联动机制，一环扣一环，为这名患者争取了抢救时间，让患者转危为安。
4: 以前在我们基层处理心肌梗死这种危重急症还是非常棘手，现在依托于心电一张网，直接由县级专家出具报告，并提升了基层的诊疗能力。目前我乡一体化卫生室全部配备了心电图，实现了全覆盖。对于急重症患者，心内科专家会第一时间判断并做出正确的指导，由120及时接诊，到院后会以最快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
3: 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整体框架，苏宁县心电一张网已经覆盖全县9家乡镇卫生院，220家村卫生室。村里和乡镇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数据不用人跑，实时传到县医院心电诊断中心，由县级专业医师审核把关，出具诊断报告。遇上急性心梗等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最快10分钟就能出具诊断结果，同步开启急救绿色通道，从

0: 基层筛查发现苗头，新店预警提示风险，县级专家远程指导，再到120院前转运，医院急诊评估，马上启动手术，形成完整闭环救治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不浪费一分一秒救命时间。
1: 新店医疗网真正打通了患者与医院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普通心律异常、隐匿性心脏问题，通过我院医师判读心电图以及指导基层治疗，实现常态化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急性胸痛、高危心梗等危重病例，实现快速研判、联动转诊，胸痛中心高效衔接，最大程度压缩救治空白期，牢牢守住心梗黄金救治时间窗。
0: 新店一张网是肃宁县医共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借助医共体平台，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门口，基层处置心脏急症的本事越来越强，普通群众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突发疾病，都能得到及时规范专业的诊疗。
2: 自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以来，县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持续选派业务骨干进驻乡镇卫生院，常态化开展专家坐诊、带调查房，手把手帮扶基层医务人员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目前已实现了来乡镇医院检查化验可由县医院统筹出诊断意见，不用老百姓跑县城重复做检查。接下来我们还要出台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整体服务水平。
0: 今年以来，肃宁县医共体建设迈入提质增效的深化阶段，县域医疗资源布局越来越均衡，乡镇村卫生室的诊疗能力持续变强，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现，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一步步落地成型，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实实在在看得见。
3: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核心就是整合县域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六统一管理核心要求，持续完善设备资源共享、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才双向流动、统一规范管理等机制，统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动县域医疗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同时不断健全基层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让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
4: 在鱼干鱼具产业产品严重同质化的现实情况下，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虽起步于小作坊，但始终保持精准定位，把握细分市场，注重研发更新，市场版图已从国内拓展到俄罗斯、芬兰、瑞典、美国、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深耕鱼具赛道20载，河北瑞福户外已成为县域鱼干企业站稳海外市场、强基体制的典型样本。
0: 在位于肃宁镇真坊园区西侧的河北瑞福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料经过切割、磨削、组装多道精密工序，一根根冰吊杆、路亚杆有序下线，打包后将发往全球10多个国家。公司负责人刘金丽是万里镇大刘庄村人，20年前他在家中开办了一家渔具加工小作坊，多年来渔具行业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低端代工利润微薄，所以他早早意识到只做加工没有出路，自主设计、自有工艺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他坚持定期外出考察学习，然后回厂扎根车间，钻研改良工艺，把市场需求、调友使用体验融入产品研发，不跟风低价内卷，专注打磨鱼竿手感、灵敏度、外观细节，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子。2022年，瑞福户外全新厂区落地投产，6000平方米标准化车间配齐全套生产设备，当年便获评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会员单位。 依托苏宁成熟的渔具产业配套，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拓宽产能，上下游本地配套就近供货，大幅压缩生产周期。
5: 咱们做渔具20多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产业底子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苏宁鱼竿的配套链接完整，辅料配件本地都能配齐，不用长途调货耽误工期。
0: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公司全程选用高规格碳纤维、玻璃纤维原材料，全流程精密加工，搭配成品检测，杜绝瑕疵品流出。瑞孚每款新品都经过反复实测调整，兼顾耐用度与使用手感，凭高性价比积累稳定海外客户，不少外商连续多年稳定返单。
5: 现在海外客户越来越看重定制化产品，我们每年都会根据不同国家垂钓环境调整竿体参数。北欧客户要轻量化耐寒冰竿，美洲钓友偏爱大拉力路亚竿，细分市场做透，才能不靠低价抢订单稳稳守住海外销路。
0: 如今公司年产各类鱼竿40万只以上，作为主打产品的冰钓竿远销俄罗斯、芬兰、瑞典等北欧寒区，路亚海钓产品覆盖美、日、巴西、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同时稳定供给国内线下渔具门店。2025年，公司产值突破2000万元，海内外订单常年排满。
5: 接下来2年，我们目标很清晰，一方面扩充熟练的技术队伍，搭建专属研发小组，每月迭代新款鱼竿；另一方面扩宽海外经销渠道，新增东南亚、南美合作客商，力争年产值冲5000万。咱们本土企业就要靠手里的技术、稳定的客户、成熟的线域配套，踏踏实实把苏宁鱼竿的牌子卖到更多的国家。
6: 在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县涌现出众多优秀电商人才，都姐梁哥就是快手平台小有名气的夫妻主播，有着近200万粉丝。近年来他们坚持只卖绿色健康农产品，闯出了一条线上助农致富路。
0: 2012年创业之初，梁哥梁小涛带着在北京学到的农业技术回到梁家村镇达子坊村，打造了无花果为主的采摘园。他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不用激素除草剂，全程只用天然肥料，用物理方式防虫除草。一时间，梁小涛的采摘园以产品品质过硬享誉苏宁及周边地区。2020年初，受到当时环境影响，线下客流锐减，园内果蔬滞销，夫妻俩决定试水直播带货。他们把在大棚地头的劳作过程真实记录在视频中，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大棚内，实景展示果蔬生长全过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下，吸引了近200万粉丝关注。几年下来，都姐梁哥始终坚持健康绿色的种植标准，这样的标准虽然拉高成本、压低产量，却赢得了消费者认可。随着订单持续增长，自有基地产能难以满足需求，梁哥开始对接苏宁周边农户，上门免费技术指导标准化种植。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

0: 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4: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5: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0: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1: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2: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

0: 要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请方便。
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2: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3: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4: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7: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7: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9: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7: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

0: 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是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8: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0: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

0: 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3: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3: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3: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6: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

0: 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

0: 要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

0: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哈，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呢，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0

0: 是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1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30。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定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

0: 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1: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0: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2: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1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0: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1: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3: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5: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5: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5: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礼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

0: 个新花样，使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2: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3: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5: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7: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

0: 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静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6.8%。 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5: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风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6: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7: 也不像，这边过去这一线都是南开的镜头非常多。
5: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8: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9: 他们说下雨，
8: 下雨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9: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8: 我以为会很，
9: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5: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0: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5: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丰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1: 就

0: 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家辞职了，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好一个多时。
1: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2: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
3: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2: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保护。
1: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0: 对，
5: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后面这儿也挺好的。
1: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6: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7: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8: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太好。
1: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9: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14: 铁伞仙傅华臣，这老头真能说呀，晃着大脑壳，唾沫星子直蹦，跟窦尔敦讲述经过。先说这小孩叫傅春宝，而且又说到窦尔敦，他对窦尔敦说，我见着你师父之后，你师父提到了你，我开始有反感，后来转变了，我知道你师父不说玄话。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一句没漏全听去了，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耳朵呐，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聪明，对你他羡慕上了，后来跟我提出要求，打算拜你为师。他说嘛，我们爷儿俩之间离得太远，一个祖一个孙，中间少那么一块，正好叫你搭桥。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滑稽可笑啊，其实也真是那么个理儿。我一想，我跟你师父的交情，如果你把春宝收作徒弟，咱不就更亲近了吗？因此我答应了。我可没跟你商量啊，我先答应了。这不吗，我还没提这事儿呢，他着急了，你看那嘴撅的，挑我的理儿了。我春宝啊，是这么回事不？春宝在那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光提你们的线了，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哎，是不是，是不是？窦尔敦一听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

就问这春宝，孩儿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道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窦尔敦？春宝乐了，先我接茶说啊，他是这么回事，他因我见和尚爷爷呀，他来呀，来呀，说你呢也要到山东来，我就非常高兴，我盼呀盼呀盼着你老人家早点来，后来听说你到了燕城了，见见那个柯特朗了，我那会就想去找你去，我爷爷不答应，我就去不成，后来听我爷爷说你嘛既告奋勇，要赶奔历城那个万全镖局探听他们的消息，是怕你出事，所以我爷爷就说呀，这怎么办呢，哎，顿要到了万全镖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呢，我一看机会来了，我跟我爷爷请的假，我爷爷说呀，让我半道截住你，哎，我就去呀，这不是我半道去接你去了吗，哎，所以才发生了以后的事情。傅华臣一听，哎，等等等等，我小子你把话说清楚，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你不说了吗，叫我接住窦尔敦，我就把他接呀。傅华臣说，你把话说清楚，别溜过去，我让你劫窦尔敦，怕他出事儿，意思是说你把他拦住领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让你劫道啊，谁让你劫人家的银子，这又怎么解释，他歇，哎，你听我说呀，这他那戏啊是我有意的冒坏，我为什么要冒坏呢，因为你们都说窦尔敦能耐大，我心里啊不是太那么相信的，我打算利用劫道为名啊，细探细探他的武艺究竟有多高，结果一伸手啊我就趴下呀，我这才知道名不虚传呐，不是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吗，我见见你我也没瞒着啊，把这事就说了，结果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你净坏事，你快点回去，你把窦尔敦领到我家来，我不爱气又回去了吗，我左找右找找不着，后来我一琢磨他背不住进了万全镖局呀，我就进了万全镖局了，结果遇见他老人家，这不我就把他领来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这孩子秃舌头尖儿，说话有点贱舌子，哎，说这话了不讨厌，等到说完了，屋里的人全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傅华臣泯然大笑啊，尔敦呐，这回你听清了吧，他妈这孩子就这么坏，他还有出息吗，哎，这不听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我也做个交代，这孩子坏是坏，不是走邪道的坏，哎，他是聪明的坏，我不是袒护他，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尔敦呐，我有意把他介绍给你，你收个徒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哎，是啊，你老人家这开天恩，收下我这徒弟，你可多了个左膀右臂呀。窦尔敦也乐了，回头看看师傅，如果师傅不在，自己完全可以做主，老师在场得征得老师的意见，海静大师啊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弥陀佛，尔敦呐，不必看我。

0: 你自己拿主意吧。你要征得我的意见嘛，我认为未尝不可。哎呀，那么海静大师就是同意了。窦尔敦转过身来点点头，好吧，既然盟书说出来了，我答应就是。这一说答应啊，这富春宝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呀呀，老西你真好啊，西父请上，受弟弟一拜，我给你磕头哟。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傅华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呢，磕几个了，多点显得亲热嘛。媳妇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
1: 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
0: 呀。出岔头了，这不系正系的系什么？
1: 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将来我要收徒弟，我要百般考验究竟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你可愿意吗？
0: 师傅，现在这里的还真麻烦呢，我看也行，老西考验徒弟嘛，这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呢，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西，对不对呢？到了希望老西乐意了，也许徒弟不乐意，而徒弟乐意也允许老西不答应。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
1: 大伙一听又都乐了。傅华臣就说：“尔敦呐、啊，你这么做完全正确。我对这孩子也溺爱，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把他交给你，你要严加管束。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是否是这么回事？毕凤莲、超然、华文龙、赖九成都在，他们是怎么说的？”窦尔敦是个实在人呢、啊，如实的这么一讲，傅华臣闻听，气得一蹦多高，嘿嘿，我老兄听见没有？狗改不了吃屎，这老疯婆子到处煽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到了一趟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回来，他妈就变了卦了。哎，咱一碗水平端，这个事儿真不怪柯特朗，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所以我说呀，尔敦帮助柯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应该帮这个忙。傅春宝说话了：“对，我媳妇就是应该帮这忙，我也应该帮这忙，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这才叫匡扶正义嘛。媳妇你说戏吗？”窦尔敦点了点头。超然和尚又说：“尔敦啊，通过

你方才的介绍，对方的势力可不小啊。据为师所知，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

0: 掺和着，你们可够呛啊。因此徒儿切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呀。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你还得学点真本事，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1: 嘿，
0: 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啊！好嘞，既然如此，儿孙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窦尔敦一听学艺呀、啊，比吃蜜都甜，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紧随其后。有人搬了把椅子，老和尚坐到廊下观看。再看傅华臣，转身跟窦尔敦说：“小子，你也开开眼，今儿个我也卖卖老，我把我们门户之中最得意的招法教给你，这叫阴阳掌啊，又叫阴阳一气掌，你要掌握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咱说练就练，你看着啊。”哎，再看傅华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想：哎呀，怪不得人家傅华臣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真有好玩意儿啊。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看似软实则硬，靠的是丹天劲呐、啊，而且招露新奇，变化莫测，动者好像狂飙，静者好像松柏，发掌力有千斤，一式化三式，变化无穷啊。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等傅华臣练完了，一收招定势，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人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窦尔敦鼓掌叫绝：“蒙叔，我算开了眼了，好，真好啊。”“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哎，尔敦呐，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哎， 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

0: 就练开了。这傅华臣一口气儿教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
1: 哦，
0: 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华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窦尔敦练了三遍，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第二遍差不多，第三遍一点不差。傅华臣大喜呀，行，小子你真聪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不过尔敦呐，套路是正确的，贵在坚持，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这个形式都对，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孩儿啊，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傅春宝一看，哎呀，这玩意没法学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翻翻个，你是我爷爷，我成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套路是死的，打起来要灵活运用。海静大师也高兴了，又教给窦尔敦几招绝活，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窦尔敦心说，啊，我老师还留了几手，到今儿个才拿出来。咱们书说简短，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跟师傅和蒙叔学了不少绝活，他这心里就磕了板了。你别看他表面说着话呢，他心里在想这一招一式怎么运用，到了实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付，要不怎么说这种人有出息呢。哎呦，一夜的光景，天亮了，灯光直面，大家回到屋里头漱口净面，落座吃早点。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走吧，时间长了家里人不放心呐，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你的了啊。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是，老师弟子记下了。傅华臣就说，哎，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可不代表我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爷儿俩还能见面。窦尔敦点头，临起身的时候，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小包一扛，宝剑背好，媳妇啊，这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爷爷，我跟我媳妇走了。是啊，你不走我也免你走，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气啊。

0: 呀，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些，疼我呀比疼儿子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1: 就这样，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0: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1: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0: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晰出高徒，严晰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富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呐，你不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啊！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你总结什么了？”“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哪四样？”“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带冒烟，这也不行啊，必须品德高下，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欺负你呀，就站在这方面。那么第二呢？第二得有能耐呀，前压奴被酒，一压当行人呐。吃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仰空戏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着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真格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带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起义力挫摩山老母夏凤莲，媳妇，这就叫有刚洗到印上了，得有能耐。光品德好，能耐不行，那也欺不开。窦尔敦点了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那么第三样呢？第三样啊，得广交朋友啊。有道戏，丹溪不成县，孤树不成林呐。一个人是孤家寡人，有天。

0: 大的本性也不行，因此啊得广交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凡是有用的，你就多多的交啊。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有没有都可以的，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那么第四样呢，第四样啊，要讲信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说话不算数，拉稀往回坐，谁都不相信你，你弄个穷白活，将来就完了呀。所以呢，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呐！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洋袖了，我这叫穷白活。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柯子朗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扎呼呢。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尊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儿？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说我又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一看是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柯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是啊，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哈哈哈哈，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众人笑着分散开了。柯特朗、上官元英一统为师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宝囊，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嘿，倍儿帅。那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啊，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柯特朗，柯特侠，你也叫伯父。
1: 谢喽。
0: 傅春宝真乖，趴地上蹦蹦磕响头。
1: 二位西大爷盖上，小吉这厢有礼了。

0: 就爱为老伯身体健康，就爱为长命百岁。不有那么句话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他不，
1: 窦尔敦一听要走板儿，
0: 这我比喻的不太恰当，意思一说，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俩老头一听全乐了，好孩子，借你吉言，起来，接起来，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这可没外人了。哎，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尔敦呐，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二位哥哥听我道来。窦尔敦一扑一解，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窦尔敦什么都说了，唯独一件事没说，那就是二次学艺。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仪器掌，老师又抓时间教给自己点绝活，这他没说。你看窦尔敦呐，面粗心细，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他不是说多个心眼儿，窦尔敦以为啊，这事儿讲个不讲没用。我虽然学到身上了，但是还没用过。你傅华臣说的不假，套路我清楚了，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还有个时间过程，我还没练呢，我吹这玩意儿干嘛呀？所以他没说。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摆宴摆宴，今天喜收高徒啊，我们也替你高兴，来来来，坐下，咱们祝贺。大家落座祝贺。吃饭之时，科特朗一皱眉，兄弟，照你这么一说，超然和尚、毕凤莲、华文龙都在他们万全镖局。对呀，我亲眼目睹。哎呀，兄弟，我可不是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哥们的威风啊！就一个超然和尚，一个化文龙，就够难对付的。再加个摩山老母，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我的意思，现在没到九月初一，我们还应该再请几位朋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窦尔敦说，恐怕来不及了吧，九月初一在即呀，我马上请人远水不解近渴，事到现在我们自有同心协力了，那么来的我们欢迎，来不了的也讲说不起了。是啊，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又过了两天，一切就绪，该来的已经来了，没来的就是不来了。眼看九月初一就到了，大家得起身嘛。那位说上哪儿？上桑子镇。这桑子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子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分三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子镇，到那块去安排。

0: 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卑师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梓镇。大家都同意了，闲言少叙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队人马陆续出发，科特朗领人先走了。单说窦尔敦一行十人，他们起身上路，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坐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媳妇西伯，你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傅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他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
0: 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的声音，本宅主人说话了，老五啊，跟谁说话呢？
2: 哎，我们户主来了，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
0: 啊。袁伟爷，来几个人有事儿，我看看。说话间，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傅春宝一看，这老头五十来岁，长得胖乎乎的，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好人。傅春宝一躬扫地，
2: 老爷爷一向可好啊，我这向有礼呀、
0: 啊，还礼还礼。哎，小兄弟有事儿吗？
2: 方才我刚说完，我们是外乡人，赶奔桑梓镇，这天界一会儿了也走不到呀，所以呢我们打算在这呀住一晚上，看你这房子不错，能不能想个方便呢？哎，你放心，吃饭给饭钱，住给住的钱，你看怎么样？
0: 老者一皱眉，这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
2: 七个人，爱五一席，七个人，

0: 人也不算多，肯定能安排下，只是我不能留你们。
1: 这些为什么呢？
0: 一言难尽。我能答应，怕我儿子不答应。我儿子性情古怪，我管束不了他呀。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我儿子一顿五八抄，又骂又脏，实在令人头疼啊。我小兄弟，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我实在不敢收留。傅成宝一听，把脑袋一晃，我老爷家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说什么？你同意了怕你哎家不同意
1: 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说是爹管哎家，是哎家管爹。我这，哎，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
1: 是吗？哎呦，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到时候还得听他的。问你老头媳妇有病啊？咱这么办吧，我们也不野心，就住一晚上。我相信你哎家也不会反对。那么他不同意呢，我们向他做解析，你看怎么样？
0: 说话之间，窦尔敦、上官元英一同背石宽都到了。窦尔敦站在后边一听，赶紧上步施礼，弥陀佛，老人家，这是我的小徒，方才说的一点不假，能否赏个方便留我们借宿一晚，明日及早登城，加倍给钱，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一看是个行者，穿着僧衣，长得是端正大方，一看就不敢小瞧。再看这些人也挺整装。大师傅，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没得说，你们别提那钱，那算得了什么呢？钱是身外物，哪儿不交朋友啊？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方便，这个没得说。就是家门不幸啊，我生了个逆子啊，这个小子才不是东西呢，摇头涮甲，四六不上线，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怕把你们留下，他要回来说一些不在行的话惹你们生气。哎，不会的，老人家放心，看在你的份上，我们也不会挑理，您看怎么样？大师要这么说，那就往里边请吧。来，事儿办成了。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4: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啊，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7: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8: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3: 有没有工程师、化学家、古生物学家同时感兴趣的东西？石松说，蟹腰。
1: 嘿，这个小草毛茸茸的真好玩。
3: 我跟你说，它可不仅仅是个杂草，还是个珍贵的药材呢。
1: 这么可爱的药材，吃起来应该不会苦吧？那它叫什么名字啊？
3: 它叫石松。
0: 叫什么松的不都应该是高高大大的样子吗？
3: 可不能以貌取草。别看现在的石松啊，只是树底下不起眼的草甸，它曾经可是一种非常古老辉煌的植物。在差不多3亿年前的石炭纪，石松长得跟树一样高，而且密布成林。
0: 它一定是犯了错，被玉皇大帝贬为了矮草。
3: 有可能。而且呢，它还有一种很好玩的技能。石松有一个长条状的脑壳，叫孢子荟穗，就相当于他们的子孙代。把石松的这个脑壳收集起来晾干几天，脑壳一裂开，下面就会出现大量的粉状的石松孢子。
1: 听起来还略微有点恐怖，这个脑壳里的石松孢子有什么用啊？
3: 石松孢子可太好玩了，可以制作超级爽身粉，石松粉。
0: 超级爽身粉，这功效得多厉害？
3: 多厉害啊！假如你在水面上铺一层石松粉，手指完全插入水中，也不会被水润湿。
1: 感觉像直接戴了个手套。
3: 你别说啊，这形容还真挺贴近的。传说啊，在19世纪初的一间酒吧里，两个憨憨啊就一块银币打赌。其中一个人赌他可以让银币入水而不湿，然后呢，他就掏出了石松粉撒在水面上，手指插入水中捞出了银币，还真没有被浸湿。另外那个人就觉得自己被耍了，然后掏出枪就把对面这学霸给干掉了。
0: 这也太不讲武德了。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3: 这是因为石松孢子的表面积超大，而且有很好的疏水性，所以呢是一种超强的保干材料，所以沾满孢子下海也不会湿身哦。
0: 哇，感觉很酷哎！可同样是粉类，会不会和面粉一样，遇火也容易爆炸呀？
3: 你问到关键了。的确啊，石松粉爆炸的原理跟它们是一样的，因为粉末有很大的表面积，跟空气接触以后就非常容易快速氧化。那由于石松孢子脾气又超级火爆，所以魔术师、特效师也经常用石松粉来制造火焰特效。早期照相机用的那个闪光粉，其实也是石松孢子。
1: 原来它有那么多用途啊，真是不能小看它。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在19世纪发明了照相。

0: 橡树的法国人约瑟夫还用石松粉当作燃料，设计制作了一款内燃机，用来为船驱动呢。只不过啊，由于石松粉的价格比煤炭和汽油要高，后来啊，这款内燃机就没成为主流。
1: 是我眼拙了，没想到它还能在工业上有作为。
0: 嗯，不仅如此，在化妆品和医药行业也有它的一席之地。石松孢子那个外壳啊，是由一种叫做孢粉素的生物聚合物构成的。那去除孢子内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就可以得到纯净的孢粉素了。因为孢粉素啊不会引起过敏，那像腮红啊，还有一些缓释药里边也经常会用到它。咱们吃的维生素片，就经常用这种粉做天然防潮包装。一些医用手套也是用它来做润滑粉。
2: 这也太厉害了吧，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0: 看你这钦佩的样子啊，让我太满足了。那既然这样啊，咱们再说一个石松粉在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中的有趣应用。
1: 什么？还有？
2: 我的天啊，它到底涉猎多少领域啊？
0: 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有个叫双边毛虫的家伙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生物，直径大概是多大呢？15到100微米，这个大小是细菌的差不多1000倍。那双边毛虫有时候啊会进入休眠状态，掉到沉积物里就变成了微体化石了。由于在处理微体化石的时候啊，需要用酸碱啊什么的这个冲洗来粉碎含有化石的沉积物，那这个过程呢肯定就会造成一部分微体化石损失。
2: 怎么说到什么毛虫化石这儿来了，说好的石松粉呢？
0: 哎，你别着急啊，科学家们为了评估损失化石的占比，就需要加入一种参照物。比如啊，如果参照物因为处理过程损失了20%，那就可以确定微体化石也损失了20%。好了，那问题来了，这个参照物一定不可以是化石里有的东西，而且还要能够承受酸碱腐蚀，并且还要清晰有辨识度。
2: 所以呢，石松粉就是这个参照物。
0: 没错，呵呵，不过呢是后来用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经常用杜邦公司生产的黑色塑料微珠。后来呢，杜邦不做这个产品了，大家就想到了朴实的石松粉。石松孢子大小一致，形状规则，辨识度又高，海洋里绝对没有。而且啊，孢粉素抗酸碱腐蚀，于是呢，石松粉就担起了这一重任。
2: 谁能想到这么不起眼的草竟然有这么大作为？
1: 这么想来，石松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学科呀。
0: 是啊，你看，工程师啊，化学家呀，古生物学家都对他感兴趣。
2: 嘿嘿，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团宠。
1: 爸爸，我又想到一个石松粉的用处，你下次去马桶里捞手机前可以撒点石松粉。
0: 嘿，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你们俩。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让潜水员闻风丧胆的物理现象，杀死了2/3的殉职潜水员。你们俩看什么呢？这么安静。
2: 我们在大海里畅游呢，这部海底纪录片太美了。
1: 爸爸，我长大要当一名潜水员，亲自到海底看一看。
2: 哦，我亲爱的哥哥，能带上你可爱的妹妹吗？
1: 海底这么危险，我才不要带上你这个累赘。
0: 这个程程倒是说对了。
2: 我是你亲生的嘛，我才不是累赘。哼，
0: 哎，我是说前半句，神秘的海底确实是美丽与危险并存的。有数据显示啊，2/3因公殉职的职业潜水员是死于差压，这也是潜水时能遇到的最危险的状况。
2: 啊，这是什么武器？这么大杀伤力？
0: 差压呢，就是压强差异的意思。水下任意一点的压强和水深都是成正比的。那如果连通器两边的水深不一样，连通处就有差压了。不过啊，只要给连通器足够的时间，那中间连通地方左右的水压呢，最终是会趋于平衡的，差压才会为零。但是啊，如果连通处被堵住了，那压力就会一直存在。
1: 可是潜水员遇到

0: 叉鸭走开就好了呀，何必送死呢？
1: 哼，被叉鸭给抓住可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如果连通处这恰好有个潜水者，他就会感觉到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拽着自己，就不让自己走。因为连通处啊没有办法实现平衡，压差始终不为零，那潜水者自己就变成瓶塞了，然后呼吸就会慢慢逐渐消失。
2: 啊，这有点夸张吧？叉鸭真这么厉害？
1: 叉鸭肉眼是看不见的，痛下杀手的时候特别迅速，而且不留痕迹。所以即便是职业潜水员，甚至生活在水里的鱼类，面对叉鸭的时候也是毫无反击之力。
0: 看来以后潜水的时候啊，腰里可能会出现缺口的地方远点。
1: 叉鸭的威力呢还不止于此，对于深水潜水员来说啊，即使没有被叉鸭吸住，潜水服内外的叉鸭这也很致命。有人呢就把这个猪肉制作的潜水员给放到潜水服里，然后沉入90米深的海水中，接着呢他们就模拟潜水服失灵、内部压力骤减的情况，结果啊猪肉直接就被压成肉汁了。
2: 太可怕了，我决定以后不下水了。
1: 可是啊，你们知道吗，能使人窒息的叉鸭也存在于你们体内。你们啊之所以能够愉快的呼吸，也是因为你们身体的精妙设计帮你撑住了叉鸭。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能呼吸竟然是要感谢一个杀人凶手。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肺部呢有一点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气球很有弹性，表面张力很大，气球的表面张力要承受内外的叉鸭，这样呢气球才不会爆炸，也不会漏气，处于平衡状态，对吧？
0: 给我们的肺点个赞。
1: 但是呢，人类的肺它不是一个气球，而是由好多好多互联的气球，也就是肺泡构成的。肺泡大小不一，那它们全连起来就会出大事。
2: 这能出什么大事呀？
1: 你这么想，如果我们把两个大小不一的气球连在一起，你觉得两个气球会有什么变化呢？
0: 这还用想，肯定是变得一样大呀，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1: 其实不是，大的气球啊会把小的气球给吸走，决定这种现象的是杨拉普拉斯公式。
2: 看来你智商为零。
1: 根据杨拉普拉斯公式啊，泡泡越大，泡泡内外的叉压就越小，因为大家外面都是同一个大气压，所以越小的气球内部呢气压就越大，里面的气体很想被放出去，气体就会从气压大的地方向气压小的地方扩散。那如果这两个气球是连通的，小气球里的气会吹向大气球，导致大气球越来越大。
0: 我明白了，这是不是类似于吹气球的时候，最难的是刚开始把气球吹开的时刻，气球吹大了以后反而容易吹了。
1: Bingo， 完全正确。
2: 可是按照这种说法，我们肺里面的大肺泡越来越大，小肺泡都被吸瘪了，那肺还怎么呼吸啊？
1: 其实啊，我们的肺泡上呢还有一层液体薄膜，和气球类似，这层液膜呢具有表面张力，如果要减小小肺泡的叉压，避免小肺泡内部的气体被大肺泡给吸走，只要减小肺泡表面液膜的那个表面张力就可以了。
0: 那怎么样改变表面张力呢？
1: 这个呀是通过肺部界面活性剂来实现的，这种物质呢跟肥皂液很类似，主要的成分啊是二棕榈仙磷脂酰胆碱。听着很复杂哈，你不用记住这个名字，你只要记住在大小肺泡叉压不同的情况下，只要加入肺部的界面活性剂，就可以有效降低液膜的表面张力，让小肺泡呢不会塌陷。
2: 听到这里我终于能长舒一口气了。唉，
1: 肺部界面活性剂的发现为完美的解释早产儿为什么经常有呼吸困难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胚胎发育到第34周，肺部界面活性剂的分泌才开始突增，这个时候出生的小宝宝的肺泡才不容易团灭。
0: 那不到34周就出生的婴儿怎么办呀？
1: 他们因为肺部表面活性剂不够，就很容易发生肺泡塌缩回不过气的状况，这就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0: 难怪早产儿要带呼吸机。
2: 哥哥，要不咱考虑换个职业理想吧？
0: 那既然你这么诚恳地求我，我就重新考虑一下吧。
2: 哼，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觉得你应该努力去实现它。
0: 哎呀，你是不是我亲妹妹啊？

0: 我不是你的妹妹，我是你的累赘，哼！
1: 别，小气鬼。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

0: 害鬼王乌参也太厉害了。
1: 是吗？怎么个厉害法？
0: 他的身体碎成一块块之后居然还可以复原。
1: 哦、啊、那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生物也可以在被打碎成单独的细胞后再重生吗？
2: 看来又能听故事喽。小板凳一般好，请开讲。
1: 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生物有这种破体重生的超能力，那就是海绵。
2: 海绵竟然是种生物？
1: 当然啊，海绵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多细胞动物，它们在地球上存在了7.4亿年了。
2: 好吧，原谅我才疏学浅。
1: 海绵的这种能力呢叫做重聚集，最早啊是在1907年由生物学家威尔逊记录下的。威尔逊就发现啊，在环境恶化大片海绵死亡的时候，海绵某些部位的细胞就会聚集成团，如果把这些细胞团移植到合适的地方，它们就会重新发育成海绵，这块细胞团即使被打散也能恢复原状。
0: 哇，这么神奇。那如果不同种类的散装海绵细胞被混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1: 海绵细胞啊，可比你们想象的聪明多了，它们呢会根据物种先自行分开然后再聚合。
2: 海绵细胞的眼神真是太雪亮了。
1: 海绵聚集起来靠的是一种叫做聚集因子的化学信号，聚集因子呢也是海绵分辨自我和他者的重要依据。
0: 海绵可真是独一无二的动物呀。
1: 对呀、啊、海绵出现的时间啊比寒武纪大爆发还早1亿年。不过呢，说它们是动物啊其实是有些名不副实。海绵成年以后动不了，大部分海绵呢会分泌二氧化硅或者碳酸钙组成骨骼，帮助它们粘附在海底。
2: 那它们怎么捕食呢？
1: 因为动不了，海绵主要靠过滤水中的有机物生活，它们啊是滤食性的。有超过170种海绵，比如这个知更海绵是肉食性的，能够诱捕一些小动物。
0: 滤食？像过滤器一样过滤食物吗？
1: 成年海绵的身体啊非常简单，它呀有一根硬质的直肠，然后呢两边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水就是通过这个管道以后其中的有机物被海绵给过滤走了。
2: 那它们没有和人类类似的组织或者器官吗？
1: 没有，而且呢它们也没有什么这个消化道啊神经啊肌肉啊。
0: 这么看来海绵还真是独特。
1: 虽然没有器官，但是海绵体内呢却有承担类似功能的细胞。在动物界啊，海绵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细胞叫领细胞，就是衣领的这个领啊。领细胞是有鞭毛的，就像一些细菌一样。
2: 鞭毛有什么用啊？
1: 你作用大了，利用鞭毛领细胞呢可以搅动海水形成水流，从而过滤并且吞食水中的颗粒。就是依靠领细胞，一立方厘米的海绵每天可以过滤20升水。
0: 领细胞的功能类似于海绵的手和嘴巴吧？
1: 差不多吧。海绵的细胞呢，不仅能执行器官的任务，还有一种超能力，所有海绵细胞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角色。哎，这个在动物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呢，把这种超能力叫做全能分化性。
2: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类似于干细胞的超能力，海绵才能在碎尸万段后复原？
1: 没错，
0: 海绵的这个功能真是太无敌了。
1: 除了全能分化，海绵还有其他的超能力，比如制药能力。对于很多生物来说啊，海绵的毒性超强，毕竟没有办法动它，海绵必须要有一套化学武器来防御掠食者并且进行沟通。
2: 这倒是容易理解。
1: 一些海绵呢会释放毒素溶掉抢占地盘的珊瑚的碳酸钙，有一些海绵呢还可以杀死珊瑚虫，比如啊纽扣珊瑚的珊瑚虫会寄生在海绵上，那为了对抗珊瑚虫，这种海绵就会生成毒素。后来研究者们发现，这种毒素不仅可以杀死珊瑚虫，还具有抗生素的性质，能够杀死革兰氏阳性菌。
0: 这样说的话，海绵也可以给我们治病吗？
1: 嘿，你别说还真是。海绵制造的不少分子啊，能治疗人类的疾病，所以有很高的医药价值。比如原皮海绵内酯，哎，这就是一种抗肿瘤分子。
2: 那应该把它们拿来制药。
1: 对呀、啊，只不过呢，实际上目前能商业化的只有少数海绵分子。 最大的困难在于海绵供应不足。
0: 海绵这强悍的复原能力，随便掰。

0: A 矿就能种起来，怎么还会供应不足呢？
1: 虽然海绵的复原能力特别强，但是生长很缓慢，而且一些来自海绵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含量很低，要提纯的话呢，就必须大规模密集的养殖海绵。
2: 你就大规模养殖呗。
1: 哪那么简单，新的问题又来了呀。在密集养殖的情况下，那势必就会使用抗生素和药物，对吧？可这些药物呢，不仅会伤害海绵，还能杀死海绵的共生微生物。那缺乏了这些微生物，海绵就没有办法制造人类所需要的分子。而且啊，散了伙的这个海绵细胞呢，是不能进行 DNA 复制的，只有在重新聚合之后才行。所以啊，在实验室和药厂培养具有药用价值的海绵，这个呀，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呀，海绵这么多年不是白活的。
1: 可不，毕竟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完全打碎还能重生的生物。
2: 我还知道一个东西，打散了也能复原，还能变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1: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呀？
2: 乐高。
0: 海绵就是海底版乐高吧。

0: 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我的手，奶奶说我的手是有福气的手，将来可是要做大事的。可是我觉得奶奶的手更厉害，奶奶的手是尺子，锄过的地都是笔直笔直的。奶奶的手能掐出最好喝的茶，种出最甜的水果。奶奶的手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2: 开锅喽，小心擦着。
1: 奶奶的手还能找出宝贝，她说这里是村里的致富药，
2: 抹上一点就好了。
3: 真舒服啊。
1: 奶奶的手总能带来快乐，奶奶说只要双手不歇着，总能创造幸福。
2: 烫
1: 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今晚想与你分享一首诗人舒丹丹的作品《流逝》。

比如一片理想主义的湖水，在夏夜应该有星空相照，应该有两三点蛙鸣从夜色暧昧里传出，但如果没有星空，闪烁其词的灯光或许也成，没有蛙鸣，草丛中的活物扑通一声制造出来的动静，或许也即可点缀。这世上原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比如莲花久不开，有人就在湖边种了一圈现实主义的月月红，比如岁月的原野上应该有一棵稳固的树，像茫茫旷野的一颗纽扣，系住虚空，系住岁月的坍塌。但也许连一棵树也没有，旷野上空只是流云，流云。比如今夜你坐在旧日子里，万物静笃虚无，一年之帆微微翻动，满布皱纹的心不要像幻梦倾诉旧情，流逝意味着一切。

无论对谁，我也很难说出这个字。这个字是我心底的金子，是我眼睛里的瞳仁，是我心灵之花上那滴一触即碎的露水。这个字说出来就有一种惋惜，虽是一个字，却吐露了太多太多。这个字是温柔的手指，是我一生的笑容和泪水。我心中深藏着这个字，它的光芒倏而一闪时，我的心是那么湿润温暖。这个字树大根深，结满了最美最甘甜的果子。为了这个字，我可以在人间受苦，可以慨然走过语言的沼泽，目光的荆棘。这个字多么好听，爱只需轻轻把口张开，你却必须鼓足几乎一生的勇气。我们这一生其实多么简单，从这个字出发，又向这个字走去。世界，你静下来，听我轻轻、轻轻吐出这个字。

幼小的时候，我爱看母亲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孩子的脸，那就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爱看爱人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青年的脸，那就是我自己。母亲瞳孔里的孩子常常笑，笑得那么傻气。爱人瞳孔里的青年也常常笑，笑得那么傻气。

如今我想再看母亲的瞳孔，母亲已经不在了。如今我想再看爱人的瞳孔，爱人已经衰老了。我努力睁眼。

去看爱人的瞳孔，却看不见任何人的面孔，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昏花了。有一个声音说，何必睁眼呢，把眼睛闭上吧。于是我闭上了眼睛，顿时我看见了母亲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孩子的脸，顿时我看见了爱人的瞳孔，那瞳孔里有一个青年的脸。我看见母亲的瞳孔在对我笑，笑得那么慈祥。我看见爱人的瞳孔在对我笑，笑得那么帅气。于是我也笑。

0: 五元读书会。
1: 金铜仙人辞汉歌，李贺。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召公关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鹿盘仙人，欲立至前殿。公关既拆盘，仙人临在，乃潸然泪下。唐朱王孙李长吉随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0: 风客，夜闻马嘶笑无忌，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吐花碧，未观千车指千里，东观三峰射眸子，空江寒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潭独珠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笑，渭城已远波声笑，波声笑。
1: 五元读书会，
2: 我愿意是急流，裴多菲。

是急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在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面对一阵阵狂风，我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稠密的树枝间做客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崖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是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头亲密地攀援而上。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着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绑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为了你的眼睛，我希望有一片平原和一片碧绿斑斓的森林，悠远柔和，展现在地平线那明朗的天空下，或者几座轮廓美丽的山丘，逶迤腾跃，蓝气弥漫，仿佛融汇在柔和的空气中。或者几座山丘，或者一片森林，我希望你能听到大海磅礴而低沉的涛声，汹涌辽阔深沉轻柔，偶尔它就在你的身边哀叹着，像在倾诉恋情。在海涛的间歇中，你能听到离你很近的一只鸽子在沉寂中鸣唱，低声细语，像在倾诉恋情。在淡淡的阴影中，你能听到淙淙流淌着一泓清泉。

我希望你的手捧着鲜花，你的脚步踏在草地里一条细沙的小径上，小径上升下降拐弯，仿佛伸向寂静的深处，一条细沙的小径，上面印着你的脚印，我的脚印，我们俩的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赵子林，来自深圳市阳光曲艺团啊。赵子林呢是我的中文名字，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也非常好记，叫赵子林。中国字儿，外国味儿啊。接下来呢，我想啊，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快板给大伙儿问个好，怎么样？好不好？先打一段板儿。

0: 一般到这儿就该鼓掌了
1: 啊！哎，打起竹板走上台，兴高采烈唱起来。走上台，先向大家问声好，各位来宾朋友、女士、先生、大爷、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姑娘、小伙，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好！鼓掌的全都发大财，幸福好运滚滚来，掌声响起来。
2: 不要停，
0: 哎，
2: 掌声继续，不要停。
0: 哎，这干什么的这是？
2: 不要停
0: 啊，
2: 继续说。
0: 哎，我的妈呀，
2: 我正在给你做直播。
0: 直播
2: 老铁们，升级666啊！刷起礼物跟节奏，送鲜花，送礼物，送钻石跑车和别墅，送飞机，送游艇，送豪华游轮、火箭筒，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最好送你去医院，就那深圳康宁医院准合适。还送导弹，没听说过。观众朋友们看场演出都改军火饭了，
2: 什么都不懂
0: 啊。
2: 在我的直播平台、
0: 啊、
2: 观众朋友们就是送飞机、游艇和火箭，金币一送几千万，法拉利数不清，我都不要，随便扔。观众朋友们，各位老铁们，你们谁要法拉利我送给你们，哪边掌声热烈送哪边啊。
0: 我看行，您别鼓掌了 啊，我们不想要你的法拉利，我就知道你是干嘛的。
2: 我
0: 啊，
2: 大老板。
0: 就这还大老板，人都笑话你了。
2: 大导演，
0: 不像啊。
2: 说白了、
0: 啊、
2: 专门捧网红，跟我干能让你很快就出名，粉丝们疯狂刷礼物，你很快就能变贵妇、
0: 啊、
2: 巨富。
0: 吓我一跳啊！这么说我要当网红很快就能大变样，
2: 哎，
0: 我的前途简直高大上。
2: 对喽，
0: 可我这形象不比小鲜肉，谁给我双击666啊？不行！
2: 哎，
0: 你找那个李丁，李丁准合适。啊，
2: 长得丑，
0: 我这有点。
2: 别害怕
0: 啊，
2: 由我来给你当策划呀！
0: 不是你行吗？
2: 没问题，大老板吗？大导演，
0: 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哎，
0: 那你就拿我当自己，随便弄，随便导，随你策划，随你导。
2: 哎，咱们做这个网络直播呀，
0: 啊，
2: 讲究新奇怪。这样粉丝才喜爱
0: 啊！
2: 你会不会什么特异功能和绝活，看了后让人拍手惊叹了不得？
0: 我，哎，我会左右互搏术。
2: 左右互搏术。

0: 项技巧有难度。
1: 这你给大伙来一下，
0: 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
0: 朋友们愿意看吗？哎，展示一下左右互搏术啊！
1: 左右互搏术人。
0: 怎么了？
1: 你就是脑残加智障
0: 啊！
1: 你这不还是快板吗？
0: 对呀、啊，
1: 我说的特异功能啊，你得像什么手撕脸盆吞灯泡
0: 啊，
1: 银枪刺喉金钟罩，裤子里边放鞭炮，缩骨逃脱铁锁套，
0: 哎、
1: 脑袋撞破钢铁板、
0: 哎，
1: 鼻子碰破消防管，双手不怕高压电，那眼睛不怕用电钻，胳膊电锯拉不断，肚子可以切开看。
0: 这哪是特异功能啊，这不巫蛊邪术吗？
1: 哎
0: 啊，
1: 这样的表演形式新奇特，是当下直播最火热、
0: 哎、
1: 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哎、老板，哎呀，这样的直播太变态，播完了小命都不在。
1: 什么意思？
0: 嗯、这样的直播我来不了，您换个别的好不好？嗯，
1: 换一个呀、
0: 哎、换一个
1: 换一个。哎
0: 啊，
1: 要不你就直播写丑书，这个表演形式很突出啊。
0: 丑书，这怎么来的呀？
1: 就是胡写乱画毛笔字儿，不是东西和玩意儿，写上那个字儿来特别恶心特别丑，你还得挤眉弄眼使劲吼，
0: 这不神经病吗？
1: 哎，比神经病还严重，起码是晚期视觉症，写字时最好不用手，这样丑书才少有啊。
0: 不用手写用哪儿写啊？
1: 你可以用、啊、脸，
0: 脸
1: 啊，用头写、
0: 啊、
1: 用脸蹭，
0: 哎呀，
1: 你把浑身都利用。
0: 哎，具体怎么利用啊？
1: 具体你可以肚脐眼夹毛笔、
0: 啊、
1: 创造一种新字体、鼻孔眼里把笔插，冒充一流书法家、啊、什么耳朵眼啊，下巴磕着，胳肢窝呀、啊、脚后跟、啊、能用地方还挺多的。
0: 哎哎哎，老板别插了，这么写纯粹是造孽，我家的祖坟让人得骂裂，
1: 粉丝越骂你越火，你都不敢在家到处躲。
0: 是我在家我活得了吗？我、
1: 哎
0: 啊，这丑书我也写不了，您换个别的好不好？
1: 再换一个呀！
0: 再换一个！哎啊，
1: 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小动物
1: 啊，
0: 特别喜欢。
1: 哎，对，你可以借助动物当道具
0: 啊，
1: 这直播一定有乐趣啊！
0: 这怎么来啊？这个
1: 你可以抱俩刺猬打个滚儿，
0: 好，
1: 去跟毒蛇亲个嘴儿，
0: 嗯，
1: 光腚去捅马蜂窝，把老虎屁股来抚摸，
0: 哎、
1: 放俩蝎子满脸爬，给鳄鱼拔俩大门牙。
0: 老板，我这样的直播太变态，播完了小命都不在啊！
1: 这样的直播有温情，粉丝看了能共鸣。
0: 啊、
1: 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老板，您考虑我还有家庭，咱换个别的行不行啊？
1: 再换一个呀！
0: 再换一个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说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0: 爱好，
1: 我根据你的爱好来打造。
0: 我这个人平时好吃，嘴特馋
1: 啊！
0: 我，
1: 你吃好了、
0: 啊，
1: 粉丝也给你送飞船。
0: 不是，这怎么吃啊？
1: 这要吃，
0: 啊、
1: 那就必须吃的新鲜。
0: 对，新鲜鱼菜我喜欢。
1: 哎，你得吃活的，
0: 哎、活的，
1: 哎，像什么活蟑螂、
0: 啊、
1: 活老鼠、活蝎子、蜈蚣、活壁虎、活螃蟹、
0: 啊、
1: 活王八、活泥鳅、鳝鱼、活蛤蟆、
0: 啊，
1: 三口吞掉一头猪，
0: 哎、
1: 生吞蟒蛇碗口粗、
0: 哎，
1: 什么生鸡鸭、
0: 哎、
1: 生牛羊、生猪腰子、生大肠。哎，生鸡、生牛，不是你怀孕了怎么着？
0: 我没怀孕，朋友们您听听啊，脏不脏啊？啊，生猪腰子、生大肠，你这口味太重了。
1: 哎，年轻人都无聊，就爱把这另类的玩意儿瞧。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老板，您考虑我这个胃口实在差，吃生的东西我不消化。
1: 什么意思呀？
0: 再换一个，
1: 再换一个呀！
0: 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那这样吧，
0: 啊，
1: 你说你都有什么特长？
0: 特长，
1: 就哪些方面你最强？
0: 哦，我能唱歌、跳舞、脱口秀、说学逗唱，还很逗。
1: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0: 唱歌，
1: 你唱歌必须得歪唱。
0: 歪唱，
1: 哎，跳舞必须跳得浪，
0: 跳得浪，
1: 浓妆艳抹戴金发，
0: 啊，
1: 男扮女装穿丝袜，啊，
0: 这样的直播有危害，教坏了孩子下一代，
1: 哎，
0: 不行，
1: 为了航空母舰和导弹，你必须卖力来表现，你倒饬一打扮。啊

0: 马上就能大转变。现在下去找我助理倒屁眼了，
1: 我这
0: 就在这趟，快快快去快去！
2: 我的天哪！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平时啊，只要是这个造型一亮相，就是掌上四起。不知道今天它亮相效果怎么样啊？咱们倒数五个数，让它上来怎么样？五、四、三、二、一，走你！老铁们，升级666，我刷起礼物跟节奏，小礼物刷起来，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3: 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拿走拿走，别客气！哇，老板，直播间里面好火爆，又刷礼物又尖叫！
0: 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核导弹，
3: 几十万人在观看，粉丝涨了一大半，
0: 礼物刷的不间断，还有评论一大片，
3: 小朋友都给我留言，这孩子小嘴真叫甜，
0: 说什么？
3: 我看看啊，美女叔叔你真棒，你是我的大偶像，我长大也要当网红，你收我为徒行不行？我戴长发穿短裙，男扮女装最迷人，当网红挣钱快，粉丝朋友们都喜爱，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这孩子小嘴可真棒，跟我说的一个样，
3: 没法不一样啊。
0: 哎，为什么呀？
3: 这孩子跟你是一家，管你媳妇儿得叫妈。
0: 我儿子呀，
3: 对喽。
4: 哪屋啊？这是？你说来个同学会，
5: 兄弟，
4: 你谁呀？
5: 我你都问，咱们同学呀。我是胖子呀。
4: 你是胖子？
5: 哎，我胖子。
4: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5: 我现在是养生。
4: 或者养生都瘦成这样。这小屁股，
5: 一会儿我给你讲讲啊。
6: 啊喂啊啊喂啊，找谁？哦，是瓦辛格是吧？哎呀，那个不好意思啊，他没有档期啊啊，好吧，常联系，常联系啊，就这样，再见，拜拜 ，say goodbye， 拜。
4: 哎呦喂，
6: 金飞，
4: 哎，
5: 我。
6: 胖子，
5: 你瞧人家，
6: 老同学，
5: 走，
4: 咱进屋说去，多少年没见了，
5: 真是
4: 这屋不是啊？
7: 没人了，没人了，快点的，没人了，快点，
5: 金飞，金飞，这屋打架了吧？
7: 对，
4: 没人有我呢，怎么回事？干嘛你？
7: 那个，你们是不是同学会呀？
5: 是啊，
7: 就是这屋，就是这屋。
6: 你谁呀？他是，
7: 我是那谁，那个，
4: 哎，你别说话，
7: 你，
4: 我想起来了
5: 啊，
4: 他是咱们班那小黑。
5: 对，小黑，
4: 小黑，
5: 这现在
4: 你忘了吗？咱小时候给他起顺口溜，张飞、李逵、小黑、地雷吗？
5: 对，想起来了。
4: 不是你现在怎么比原来还黑呀？
7: 嗨，前两天后煮，那高压锅一说这干嘛？坐一会儿。
4: 多少年不见，
5: 难免的变化都在，是吧？
6: 是，
7: 来，
6: 小黑还挺高兴。
7: 哎呀，
4: 点菜吧。
6: 你说你怎么回事儿？
7: 点菜吧，
6: 这班长还没来呢。
7: 你等他，
4: 先聊会儿。
6: 不是他老着急，
5: 那让他点。
4: 点
6: 行行，你点吧，你这着急
7: 点呀，相信我呀。
6: 啊，相信你吧。
7: 那就这饭店就点大鱼。
5: 行，
4: 来一大鱼，
5: 再来一个宫保鸡丁。
7: 不用了，一个大鱼就够了。
4: 啥大鱼这就够了？
7: 那大鱼100来斤呢？
4: 什么鱼100来斤呢？
7: 妈呀，这大哥你真逗！我跟你说啊，同学聚会不怕吃，那大鱼100多斤，那在我们老家那算中鱼。
5: 中鱼100多斤算中鱼？
7: 还有大的呢。啊，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的鄂伦春的部落，我的爷爷是鄂伦春族的老人，叫金灿雄。每天清晨，我的爷爷都会带着村民到湖中捕鱼。在冬天，我们的村民们会将湖面先凿出一个大窟窿，凿冰。
5: 我
7: 凿冰，凿冰。
4: 嘿，拿他凿。嘿，
7: 啊。之后，我爷爷会带领着村民赶马车到冰面上，赶马车，赶马车，赶马车，
4: 赶马车，
7: 马车，
6: 嘚儿我河，嘚儿我河，嘚儿我河，
7: 之后
6: 嘚儿我河，嘚儿我
7: 河，扔入湖中，那大鱼就随着渔网的倒动浮上了湖面。大鱼，
4: 大鱼，
6: 嘚儿我河。
4: 大鱼，
6: 嘚儿我河，嘚儿我河，嘚儿我河，嘚儿我河，
7: 就是这意思，
6: 嘚儿我河。
8: 哎呀，我的妈呀！这屋怎么这么热闹啊？
6: 哎呦，

0: 你在地上干嘛呢？这是
1: 小黑让我演大鱼呢。
2: 对，演大鱼，
1: 演大鱼，
2: 赶紧坐下。

0: 吗？你说啥是啥，啥都成。
1: 我看着当时就有点
2: 不是你一个服务员，你让我演大鱼啊？
0: 那个哥，我跟你说啊，刚才不是说我让你演，你知道不？
3: 嗯，好的了。
0: 那个就情节发展到那儿了，没有人了，只能是你了。
2: 情节发展到那儿了，那你知道以后的情节，你还得挨顿揍吧你？
4: 谁演谁演大鱼？
5: 你别闹病！
4: 你跟他，咱们这同学去，行了，别急，什么毛病啊？
2: 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点的菜，你告诉我让我们点那个一个都不要，听见没有？
1: 不要了，不要。
2: 我们班长重新点，
0: 不行，
5: 重新点吧。我不是
0: 已经下单了
2: 啊？不是，我咋没看见呢？
0: 啊，你演大鱼呢？
2: 我演大鱼呢？
5: 我说，
1: 你这演大鱼没完了，怎么？
5: 瞧我了！我吃个饭怎么这么乱？
2: 我这折腾半天。
5: 我说，小伙子，
1: 走，
5: 你那菜下的也太快，你什么时候下单呢？
0: 不是，我现在就是那个机器嘛，我都是盲发的。
5: 盲发
0: 啊！我们现在就是快捷键。
5: 你这饭店没别的呀？
0: 不是主打。
5: 啊，行，你
1: 好，700多斤的，
5: 上菜吧，
0: 我去了啊。
1: 100多，
2: 算了吧。
1: 对，
5: 咱们老同学聚会，
2: 哎，是，
5: 你别跟那服务员儿，
1: 就是。
2: 我跟你说，班长在这儿了，我也不折腾了。同学聚会，咱也别破坏这个场景。
1: 就
2: 我这脾气，我跟你说，这饭店我给他买下来，我高低给他开除，给饭店给他砸了。我跟你说，
3: 这回你现在混得这么好，
2: 还行？
1: 你得多有钱？你现在买饭店？
0: 啥来了啊？
3: 啥？
1: 什么呀？
3: 辣。
1: 这个
3: 辣，
1: 也不辣呀。
2: 什么都不懂
1: 啊？
2: 蜜辣。
1: 哦，甜的呀！
0: 茶来了啊！对，
2: 100多年，
5: 我看
2: 这个，
5: 我看这，
2: 你看，哎，
0: 茶来了啊！
5: 这挺好的，
0: 你倒点茶，
5: 这挺透亮的。
0: 哎，
5: 这家
2: 好极了
5: 啊！
0: 这是啥呀？这是这好玩的这东西，
2: 你给我放下！那弄坏了赔得起吗你？
0: 这不是弄坏不，大哥，这我见过。
5: 这啥？
0: 这是洗浴中心的手牌儿。这有个钥匙，这么一嘬，我原来干的。
1: 你怎么把这手牌拿回来了？
2: 是两码事儿，两码事儿。
5: 现在手牌都有蜜蜡的了。
2: 什么手牌？不，他那是假的，他是假的。
1: 金飞姐真的，金飞姐这是真的，真的。
2: 这都是小玩意儿，我跟你说。有机会班长上我们家看看去
1: 啊！
2: 我们家有好东西，
1: 嚯，
2: 我收藏啊！最近我收藏琥珀。
1: 嚯！
2: 我最爱玩那个，
1: 这可是琥珀吗？
2: 树油滴到这个昆虫上，弄个几千年、几万年形成琥珀。
1: 嚯！
2: 这么一小块，价值连城。
1: 哎呦！
2: 知道我们家里闷一什么吗？
1: 什么呀？
2: 闷一长颈鹿。哎，
1: 琥珀里闷一长颈鹿，
2: 2米多高。
0: 大哥，那个
2: 弯着闷。
0: 大哥，你等会儿，我有个问题。
2: 怎么呢？
0: 那长颈鹿是不是傻呀？就搁那树底下站着让它闷是吗？啊？我哦，对，我明白了，那个长颈鹿啊发烧了，完了搁那打滴流呢。行，水给你搁这。
1: 这服务员挺幽默是吧？
2: 这幽默什么？
1: 行
2: 了，有你事。
1: 行了，金飞，咱们老同学，你说你跟一服务员较什么劲呀、
2: 啊？吃的太多了，
1: 是不是？
2: 哎，
1: 但是有一点我得说，班长
5: 啊，
1: 哎，金飞就你这大鱼哎。这不不愣愣的劲头，
2: 好不好？
1: 太好了，
2: 没得演，
1: 真的，绝对。你演过吧？
2: 我没看，我家里演他干嘛呀？我
1: 哎，
2: 这不跟你玩吗？
1: 哎，有机会，有机会啊！你收来
2: 干嘛？
1: 你到时候我那戏，你给我客串一男一号。
5: 哟，
2: 他你的戏，你的
5: 嘿，
2: 他戏，
5: 你最近干嘛呢？
2: 就是
1: 我啊，
2: 我什么呀？
1: 哎呀，现在啊，干的也不好。是吧？
5: 哎呦，
1: 娱乐圈啊，这
5: 你都当导演了？
2: 哎呦，
1: 先别嚷嚷，先别嚷嚷，这狗仔队都在外边呢，我这难得进来给你们吃个饭，
2: 哎呦，
1: 是不是？
2: 咱们混的真好，了不得，
1: 是吧？新哥都认识吗？
5: 哟，那外国那明星啊，
1: 算腕了吧？
2: 算，
1: 施瓦辛格他们家那阳台是我给封的。
2: 施瓦辛格他们家也封阳台？
1: 呵，连工带料啊！我一共管他要1000块钱，你说多吗？
5: 那不多呀，
2: 不多啊！
1: 这施瓦辛格最后才给我600，
2: 抠点吧！
1: 哎呦，没瞧那两天给我累的呢，你知道吗？
5: 不是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1: 哎呀，班长
5: 啊，
1: 现在施瓦辛格不带着我媳妇儿拍戏呢吗？你说是不是？这忙咱得帮吧，
2: 得帮，
1: 对，前两天我刚给我媳妇儿买一保姆车，
5: 哎呀，
1: 哎你去。 这大热天的上车上，
0: 是
1: 跟施瓦辛格对戏去，嘿，是不是没人打扰啊？
2: 是是，
1: 对不对？你这没问题。

0: 哎，那啥，
1: 问个，
0: 等会儿再聊。问个人儿，你们这儿谁认识孔美容啊？
2: 孔美容
3: 不是咱班的。
0: 那我走错屋了。
4: 不是，
0: 我上那个爱情。
4: 那个我媳妇儿也叫孔美容倒是。
0: 啊，孔美容是吧？女，28岁，身高1.65米，目测体重165公斤，上面穿个血豆腐色的羽绒服，下面穿个灯笼绿色的裤子，完了穿个拖鞋，骑个电瓶车，是他不是？
5: 他媳妇儿走失了？
0: 没走失，来了。
1: 那你进来了？
0: 不是，
5: 那进来吧。
0: 不是那个，就是说他同学会，他1分钱没带，让我给撂500块钱走了。他媳妇骑电瓶车走了。
3: 骑。
4: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骑什么电动车呀？你说班长，哎，你说我媳妇儿多余不多余？金飞，你说她多余不多余？
6: 是，多余。
4: 那个胖子，你最近干嘛呢？
3: 啊，那个。我行医，就是我最近行医啊。你别看我，
6: 不是你后来毕业以后咱们分开，你又改行改这个学大夫去了。
3: 哦，什么叫改行学大夫啊？我们家祖上就是行医，你知道？你们都知道啊？
6: 什么事儿？
3: 祖上行医，到我爷爷这辈儿把医术发扬光大，你们都忘了吗？
5: 你拉倒吧。你爷啥时候行过医？你爷不搁粮食局看大门烧锅炉的吗？你爷的。
6: 对呀，
5: 我还记得完了，小时候放二踢脚，放二踢脚，往眼里咬，那啥那个把锅炉差点没捡着了。
3: 不是，
5: 就他爷，
6: 那事我们都知道。
3: 那是我二爷，二爷，
5: 你二爷，
3: 我爷爷是神医，
5: 神医，
3: 在我国浩如烟波的医学长河中，
6: 可了不得了。
3: 我的爷爷可以称作是一朵奇葩，他医术高明，集百家之长，起死回生，救人无数，成为了一代神医。嚯！又经过几十年呕心沥血的潜心研究，终于研制成功一种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丸。此药服用1个月后，即可轻松摆脱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以及由糖尿病引发的多动症。我们保证治一个好一个，让病人想活多少年就活多少年。
5: 好，
3: 谢谢。
5: 我明白了，
6: 神医。
5: 我明白了，
6: 神医。
5: 我明白了。那么请问神医啊，这种药在哪儿能够买到呢？
6: 对呀，
3: 问得太好了。今天呢我还带来了3组。
5: 还带来了。
3: 对，一组呢99元，3组只需270多块钱。如果呢您要是一次性购买3组，我还买3组送3组，让您花3组的钱吃6组的药。今天呀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在黑龙江省菏泽族，老人金灿雄常年以捕鱼为生，患上风湿、类风湿
0: 等疾病。大鱼来了，大鱼来了。大鱼，
6: 你别吵吵吵，让侯振鹏说完了。
3: 我还没说完呢。金灿雄老人呢当时患病后苦不堪言，最后呢服用了我们的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丸后，彻底的又可以下河捕鱼，跟家人分享他们的幸福。我带来了一个案例。
4: 真不错。
0: 那个神医，我问问你啊，哎，你说那老头叫啥？
3: 老人叫金灿雄啊。
5: 对，姓金。
3: 是啊，
0: 再声大点。
3: 金灿雄，菏泽。
5: 那是我爷爷。哎，你干啥去了？
0: 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就他卖假药的，我爷就腿脚有点不好，有时候这样似的，你知道吗？但是不严重。自打我爷爷吃他的药，还有时候还有大动作呢，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什么玩意儿这是？神医！如果
6: 你不是胖，怎么回事？
5: 这药到底怎么回事？
3: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是2级代理。
6: 你刚才说那大头词怎么回事？
3: 我那词儿我都来的时候我现背的，我都没背熟。
5: 行了，都坐回去。哥几个，咱们今天是同学会，不是展销会。我跟你们哥几个说实话吧，我毕业之后上了师范学院，现在我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当校长。我今天叫哥几个来啊，

0: 学校条件太差，冬天连暖气都没有，孩子们上课冷啊，那手都拿不住笔。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老同学我帮帮忙，给孩子们添几组电暖气。
1: 找谁？施瓦辛格是吧？啊，对对，行，我帮你联系啊。那个什么，
0: 娘们儿，你别装了，没意思。
1: 不是班长，我这接电话，你知道？
0: 你拿的那是我电话，
2: 多尴尬。
1: 班长，我什么情况你也知道，我身上就这点钱了，你看着给孩子买点东西吧呢。哼，金飞，要这么说，您那长颈鹿能换不少电暖气呢吧？
2: 什么意思？是我没什么真东西是吧？但是，班长，结婚戒指是真的。哎，
0: 这个我
2: 拿走，
0: 这个我不能
2: 给孩子添点电暖气去。
3: 深夜，那
4: 个班长，我给孩子随了六组药。
2: 你歇了吧你！
4: 我告诉你，你爷爷那病跟吃我这药就没关系。
2: 怎么呢？
4: 我这都是豆制品改的。那个给孩子当早点，拿着。以后孩子有什么事儿啊，班长您就说话。
2: 对，我们哥几个，
4: 请你。
0: 这几个老同学，我代表我们学校的孩子，谢谢你。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你看咱中国呀，按阴历说，从正月到腊月一共是12个月。
7: 没错，
6: 咱在这12个月里边啊，找出12个中国民族传统节日。
7: 哎，这个挺新鲜啊。
6: 新鲜吗？
7: 哎，这个好。
6: 知道怎么找吗？
7: 哎，你说说，
6: 给您讲讲啊。咱两个人呢，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哦，占单月的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节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节来。
7: 这挺难的呀。
6: 也不太难，行吗您？
7: 小伙子，我跟你说，
6: 您说，
7: 你别看我70多岁了，我对这个传统节日啊，我还真就是不太清楚。哦，
6: 您找一帮忙的，这行吗？
7: 行，
6: 这行吗？
7: 行，
6: 您想想，您后台还有谁？想想，
7: 有我一个师弟，崔金泉，
6: 您就找他，
7: 我叫他好
6: 吧？外号崔的明白，什么都知道。
7: 对，
6: 没问题。哎，
7: 金泉，
8: 快来，
6: 哎，师哥，哎，
8: 有什么事儿？
7: 那个，这小伙子一会儿要请咱喝酒，
8: 好事儿啊！
7: 他说得有个酒令儿。
8: 是
7: 新，
8: 不是这什么
6: 酒？哎，别碰！
7: 怎么了？
6: 这酒现在已经是斟满了，一吨就洒，一碰就流。
7: 兄弟，这不玩具吗？
8: 对，他说这是
7: 酒，
8: 这我不明白。这是酒，那怎么喝呢？
7: 我说，这是酒，他怎么喝呀？
6: 你不明白
7: 啊？不明白。用脑袋喝，
6: 就这么喝。
7: 他说了，就这么喝，
8: 这我。

0: 不明白。
1: 怎么不明白？
0: 你比如说他占单月，在单日子里找出一个节日来，大家伙还都公认，这怎么算？
2: 你，我说你找单月，
0: 对，
2: 你在单月里头找出个节日来，
0: 对，
2: 大伙公认
3: 都知道，
2: 这怎么办？
3: 这算政令，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这我不明白，这敬酒他怎么敬呢？
2: 他怎么个敬法呢？
3: 不明白。
4: 就这么敬。
3: 他说了啊，
2: 就这么敬。
0: 我还不明白。你再比如说我们是双月，
3: 对，
0: 我们找出这个节日来，大家伙还不公认啊，这怎么算？
2: 我明白了。
0: 好，
2: 我说我们占双月，我们找出这个节日，大伙不公认，这怎么办？
3: 这乱令啊，
0: 罚酒三杯。
2: 他说这叫乱令。
0: 哦，乱令，
2: 罚酒三杯。
0: 我还不明白，这罚酒他怎么罚呢？
2: 这罚酒怎么罚呢？
3: 不明白啊。就这么罚。
2: 他说就这么罚。
0: 我还是不明白。
2: 我明白了。什么都没说呢，先喝了七杯了。
0: 你明白就好。那咱开始吧。
3: 开始，
0: 好吧，开始，开始，开始。
2: 小伙子，你站单月，你先说。
3: 我先说。单月就是正月，从正月开始啊。
2: 正月初一别说了啊，
3: 刚才举例子不算，
2: 是不是？刚说
3: 我重新找一个。
2: 好，
3: 好吧。我说正月十五
2: 什么节？
3: 元宵节。
2: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吗？有吗？
0: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又叫灯节儿。还有一首歌叫《绣金匾》，正月里郭兰英唱的最好。
2: 我听过这歌。
0: 有，问他怎么办？
2: 我听过。有，怎么办？
3: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他说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他，
2: 敬他，
0: 敬他。
3: 干嘛呀？
2: 政令，
3: 动手呢？
0: 别动手。那你等一会儿，我跟他说。小伙子，你可有点不厚道啊。
3: 我怎么不厚道？
0: 你看我们刚还人门没说我们喝七杯
3: 啊。我看见了，
0: 是吧？那你找来怎敬酒为什么不让我们敬呢？
3: 不是，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0: 你找上来的。
3: 我找上来的啊。这酒得你们喝。
0: 哦，你找上来政令吗？这酒得我们喝。
3: 你们喝。
0: 那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政令来呢，
3: 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0: 哦，我们喝。
3: 哎，
0: 师哥，喝去。我跟你说，师哥，咱可不能跟他矫情。他找上来了咱喝。咱要不喝一会儿他找咱也不喝呀，对不对？咱不能给他留下口舌，你明白吧？
2: 不能让他抓住话把。
0: 对，师哥，
2: 是不？
0: 没错。来来，
2: 喝。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好，
0: 好，
2: 该我们的了吧？
3: 哎，该您了。
2: 我们是二月
0: 啊，咱们是二月，
2: 二十
0: 二月，二月初二。
2: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2: 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2: 二月二龙抬头。
3: 我问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0: 抬头节呀。
2: 抬头节呀。
3: 没有，没这节。这乱令。
2: 他说没有乱令。
0: 乱令，乱令，你问他怎么办？
2: 乱令了没有怎么办呢？
3: 罚酒三杯呀。
2: 他说罚酒。
0: 罚他，罚他。
3: 又动手。
0: 你等别着急，师哥。
3: 没事。
0: 不是你刚才那三杯我们喝了，对吧？
3: 喝完了。
0: 这回罚酒为什么不让我们罚呢？
2: 对啊，
3: 这乱令谁找乱了？
0: 我们乱的。
3: 你们找乱了不得你们喝呀？哦。

0: 你的意思我们乱了就得我们喝，
1: 你们喝，
0: 那待会儿你要乱了呢
1: 我喝，
0: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哦，我们喝。
1: 哎，
2: 师哥
1: 啊，
2: 喝去。师哥是这么着啊，
1: 啊啊，
2: 你看咱乱了，咱必须得喝。
1: 嗯，
2: 如果说咱不喝，一会儿他乱了，他也不喝呀。
3: 咱得讲理，
2: 就是来，
3: 是不是？
2: 来来来，
3: 咱得讲道理。
2: 来，
3: 喝
1: 喝，罚酒三杯。
2: 好，
1: 嗯，好，该我了。
3: 这是三月，
1: 该我三月。
2: 嗯，
1: 三月初九，
3: 什么节？
1: 寒食节。
3: 他说三月初九寒食节，
1: 嗯，
3: 有吗？
1: 有，
0: 三月初九寒食节吗？
1: 啊，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清明节的前一天
3: 啊，
0: 有三天不吃这个热食，吃冷食，
3: 哦，
0: 故而叫寒食节，啊，以纪念这个介子推，纪念这个亡人。有，问他怎么办？
3: 有，
1: 有吧？
3: 哎，
1: 有。
3: 推子介，
1: 不是你理发了还推子介，
0: 推
3: 介子推，
1: 介子推，
3: 今天有这个节日，
1: 哎，
3: 怎么办？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哎，
1: 大爷，
3: 哎，
1: 这酒怎么样？
3: 酒不错
1: 啊，
3: 就上头。
1: 哎，早知带点低度的。
3: 我说，
0: 哎，师哥，
3: 该咱了
0: 啊，该咱了，
3: 四月了。
0: 我跟你说啊，
3: 我都喝了一季度了。
0: 你
3: 啊，
0: 我知道，这个
3: 一口一个师哥叫着你，
0: 不是你必须要树立信心。先生不老教育咱吗？
3: 嗯，
0: 要树立信心，是吧？
3: 嗯，
0: 咱俩人呢，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3: 对，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3: 对，
0: 是吧？
3: 对，
0: 放心，
3: 四月了，
0: 四月二十八，
3: 四月二十八，
1: 什么节？
3: 什么节？
0: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3: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1: 我问什么节？
3: 什么节？
0: 穿纱节呀，
3: 穿纱节呀，
1: 没这节，乱令，没有。
3: 他说乱令，
0: 那乱问他怎么办？
3: 怎么办？送过来了，
1: 罚酒三杯。该我了，
0: 该他了。
1: 九月，
0: 嗯，
1: 九月初九，
3: 什么节？
1: 重阳节。
0: 有，喝多了吧？
1: 抢酒了都，太厉害了！
3: 十月份，
1: 哎，
0: 该我们了，
3: 我们十月，
0: 该我们了，
1: 十月，
0: 十月，师哥稳住了啊！
3: 哎，
0: 十月十八，
3: 十月十八，
1: 什么节？
3: 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3: 不是，你是哪头的？二月二
0: 啊，
3: 龙抬头。
0: 嗯，
3: 四月十八，什么乱穿纱？
0: 嗯，
3: 十月十八弄出个你生日来。你像话吗你啊？
0: 不是，那个师哥，
3: 啊，
0: 师哥您也别太着急。
3: 我
0: 不是，您看
3: 啊，
0: 我跟你说，咱俩得好好商量商量
3: 啊。你商量。
0: 师傅也过去，就算咱们这哥几个了，
3: 嗯，
0: 我是很努力的找了这些节
3: 啊。
0: 你猜为什么呀？
3: 啊，
0: 我看出门道来了。
3: 哎，这你说说。
0: 你说啊，这个单月啊，
3: 嗯，
0: 它竟是节，咱这双月没节呀，啊。
3: 你那意思咱挑错月份了？
0: 对呀，啊，
3: 你早干嘛来着你啊？
0: 不，咱跟他换，
3: 来不及了，
0: 来，
3: 不换了，
0: 不换。
3: 十月不说，十一月不说，咱直接就奔十二月了。
0: 不是，
1: 奔腊月去了。
0: 不是，
3: 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有没有？
4: 有。
3: 喝，
1: 行行，我喝，我喝完准喝，我喝几杯？
3: 喝两杯，三杯，
1: 说准了，我喝几杯？
4: 三杯。

0: 对不对？不对，
1: 五分。
2: 喝多了，不识数了已经。
3: 别说五杯，我只喝两杯。
0: 啊，按道理说，你应该喝三杯。
3: 不是，就我就
0: 你为什么喝两杯？
3: 你蹲洒一杯。你刚打
1: 蹲洒一杯，
0: 两杯你得喝。
3: 我喝一杯。
0: 为什么呀？
3: 你碰洒一杯。
0: 一杯你也得喝。
3: 那一杯我怎么喝呀？
0: 我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3: 那你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3: 一杯我也不喝了。
0: 怎么了？
3: 你替我喝了。
4: 先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您最喜欢什么人？
5: 我啊，我最喜欢我爱人。
4: 您最喜欢您爱人？
5: 对，
4: 我跟您一样。
5: 是吗？
4: 我也喜欢您爱人。
5: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不是，我是说您爱人在工作上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不但我喜欢您的爱人，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您的爱人。哟，
5: 您听过我爱人成了大众情人了？这不你什么意思？
4: 不是，我是问您呢。
5: 啊，问我
4: 最羡慕最崇拜什么人？
5: 我啊，我最崇拜的那就是名人了。
4: 崇拜名人，
5: 名人好啊！嗯，走到哪儿啊，大伙儿都认识。
4: 是是是，
5: 今天宴会，明天出国，甭管好事坏事都给你曝光。
4: 对，
5: 那记者一照相，名人的脑门闪闪亮，多好啊！对吧，朋友们？啊，哎，
4: 您就羡慕人这个
5: 啊？当然了啊，名人呢对社会做出过贡献
4: 啊，对，
5: 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
4: 是
5: 这个人呢，发明越大，名气越大，
4: 是吗？
5: 你像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4: 对，
5: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蔡伦造纸，仓颉造字，这些人呢，不但名声大啊，而且是名扬四海。万古流芳啊！
4: 歌里歌怎么还唱上了？
5: 这些人值得歌颂。啊，
4: 我明白您那个意思了。啊，只要是有过发明创造，就能把名字留下。
5: 对，你要不信的话，你说一项发明，我就告诉你发明者是谁。哦，
4: 我说一项发明，您就能把发明者告诉我是谁？
5: 没有我不知道的。哎
4: 呦，那今天我得好好向您请教请教。哎呀，
5: 那我今天就好好的开导开导你。走，说吧。
4: 谢谢。
5: 好，
4: 我向您请教请教。
5: 行，
4: 您说这痒痒挠是谁发明的？
5: 什么？
4: 痒痒挠，挠痒痒用的。
5: 痒痒挠，
4: 发明者是谁？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5: 叫这一根竹棍儿啊，上头也有小竹手。
4: 对对对，
5: 满大街都吆喝。痒痒挠，一块钱俩。这算什么发明？
4: 这价值您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您得看他对社会的贡献。
5: 这不能算什么发明，
4: 啊、不算发明。
5: 对了，
4: 那算什么呀？
5: 算，啊，算什么？啊，他充其量他就是个痒痒挠吧？
4: 不是、啊，在第一把痒痒挠之前，您要痒痒了，您怎么办？
5: 怎么办？我自己挠啊，
4: 自己挠。
5: 哎，
4: 哪儿痒痒都自己挠。
5: 对了。
4: 啊、这儿痒痒了，在这儿挠挠，自己挠挠。
5: 这儿，哎，
4: 往上，往上，啊，往上点，
5: 换一手，
4: 哎，往下点，往上，往上。
5: 我这今天他痒痒这地儿，他缺德，手够不着。
4: 那怎么办？
5: 想办法，
4: 想办法。
5: 对，
4: 找墙角蹭蹭去。
5: 我不去，我怕那老母猪跟我争地盘儿。
3: 上那儿干嘛去？
4: 找个铁刷子给您刷刷。
5: 用铁刷子刷呀？啊，那是牲口用的，跟我没关系。
4: 不是，那怎么办呢？
5: 我求人帮忙吧。
4: 求人帮忙？
5: 对，
4: 走大街上了，后脊梁痒痒啊。小姐，请您帮帮忙，给我挠挠后脊梁。
5: 那我非挨揍不可呀。
4: 哎，自从痒痒挠问世以后，就填补了人类挠痒的空白呀。
5: 是啊，
4: 开辟了挠痒的新区域，攀登了挠痒的新高。

0: 风啊。
1: 哦，照你这意思，将来这联合国非得搞一个挠痒痒年不可呀。
0: 那也未尝不可。
1: 是啊，
0: 我不客气跟您说，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机械手那就是痒痒挠的后代
2: 哟。
1: 我祝这痒痒挠它永垂不朽。
0: 这发明者知道吗？
1: 我就这痒痒挠不知道
0: 啊，
1: 别的我就知道，
0: 别的就知道了，
1: 别的我就知道。
0: 好，再问问您，
1: 什么呀？
0: 筷子谁发明的？
1: 筷子
0: ，
1: 就这么俩光棍儿，这也叫发明啊？啊？
0: 筷子怎么了？你别瞧不起筷子。
1: 怎么了？
0: 那谁吃饭都得用筷子，
1: 我就不用。
0: 你吃饭不用筷子？
1: 不用筷子。
0: 你们家人吃饭都不用筷子
1: 啊？全不用。
0: 把饭菜做得了，全倒在大盆里头，一家子趴着盆那儿。请问您这是人吃饭吗？
3: 这是猪吃食啊。
1: 谁这么吃饭呢？
0: 那筷子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1: 哦，
0: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啊。
1: 是啊，
0: 那当然了，那筷子
1: 啊，
0: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有世界上有一个著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
1: 哦，
0: 曾经这样评价过筷子。
1: 这个物理学家怎么说的呀？
0: 他说，中国的筷子
1: 啊，
0: 非常简单
1: 哦，
0: 但是他却巧用地采用了物理上的杠杆的原理。
1: 好，
0: 用筷子夹取食物的时候
1: 怎么样啊？
0: 可以活动50几个关节，80几条肌肉。
1: 不，
0: 筷子是乃现代化机器人的老祖宗。
1: 您听吧，这位吃中国菜吃美了吧？这是
0: 外国还有一位医学家曾经这样评价筷子。
1: 哦，医学家怎么说呀？
0: 中国的筷子使起来，可以舒筋活血，强筋体魄。您父亲曾经这样评价筷子。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他说，一摞一摞呢，他就自个儿一码事。
1: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行了，别说了。我爸爸是日本人呐。
0: 不是，您父亲正在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筷子。
1: 我爸爸说的是什么意思？
0: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1: 你说说。
0: 筷子好，我拿着吃多肥的东西都省得洗手了。
1: 您瞧吧，我爸爸净说着大实话。
0: 哎，筷子在中国广泛使用，
1: 嗯，
0: 许多外国人纷纷效仿。
1: 哦，
0: 日本的每年8月4号定为筷子节。
1: 您瞧吧，这筷子还过节呢。
0: 这么伟大的发明，您知道发明者是谁吗？
1: 啊，这位学雷锋学得好，他办好事不留名姓。
0: 不是，你不都知道吗？
1: 是我，你说别的，我告诉你，
0: 别的就知道。
1: 哎，知道。
0: 那好，
1: 嗯，
0: 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发明。
1: 是啊，
0: 那可以说是人类创历史的伟大的发明。
1: 这项发明是什么呀？
0: 小孩的屁股帘。
1: 哎，屁股帘啊，就这么四四方方一块布，两根带儿，腰里系着，
0: 对，
1: 屁股后头耷拉着，啊，这也算发明？
0: 哎呀，这屁帘、您太熟悉了。
1: 那当然了，我能不熟悉吗？我记得上小学我才把它摘下来。
0: 这好，
1: 好吗？
0: 小孩穿屁帘，穿开裆裤，既方便又保暖。
1: 哦，
0: 而且还可以翻过来当围裙。那屁帘实乃现代化多功能之用品也。
1: 行了，您别为这屁帘做广告
0: 啊！这屁帘一经问世，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应啊！
1: 是啊，
0: 人们争先恐后，都想得到一块小巧而玲珑的屁股帘。
1: 这屁股帘啊，小孩有用，大人用不着。
0: 大人也有用。
1: 我有什么用啊？
0: 缩小一点，改口罩了。
1: 有那么改口罩的吗？
0: 哎，这口罩的原理
1: 啊，
0: 就是根据屁股帘而发明的。
1: 没听说过。
0: 您不信，在座的有大夫，您问问人家。
1: 我问谁呀？我问谁呀？
0: 您这发明，您知道发明者是谁吗？
1: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发明吗？
0: 太多了。
1: 是吗？
0: 爱喝酒的同志都知道五粮液。

0: 好喝。
1: 哎，这种酒啊，一滴甘醇满口香啊。
0: 这么说您喝过？
1: 喝过。
0: 好喝不好喝？
1: 好喝呀。
0: 爱喝不爱喝？
1: 爱喝。
0: 谁发明的？
1: 那我们邻居二秃子发明的。
0: 二秃子发明五粮液？
1: 酒精兑白开水冒充五粮液，
0: 是做假酒的呀。
1: 真的，我上哪儿找去的？
0: 北京人吃早点
1: 啊，
0: 都爱吃炸油条。
1: 对呀、啊，
0: 谁发明的？
1: 啊，那豆浆谁发明的？
0: 馄饨谁发明的？
1: 豆腐脑谁发明的？
0: 糖葫芦谁发明的？
1: 山楂糕谁发明的？
0: 鸡蛋谁发明的？
1: 老母鸡下的。鸡蛋也算发明啊？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用鸡蛋做的食品，像什么蛋糕啊、蛋羹啊、蛋挞呀、蛋卷啊，是谁发明的？
1: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0: 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
0: 为了表彰这些默默无闻的伟大发明家，
1: 嗯，
0: 我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做无名英雄。
1: 对，无名英雄，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吗？
0: 有啊。
1: 有吗？
0: 咱们俩在这表演
1: 啊。对呀、啊、
0: 观众热烈鼓掌啊。
1: 哎，那是你说的好。
0: 你说的好
1: 啊。咱俩全好，
0: 没别人什么事儿了。
1: 别人还有谁呀、啊、
0: 作者为我们提供脚本、
1: 嗯、对，
0: 灯光师为我们照明，
1: 没错，
0: 音响师保证音响，
1: 嗯，
0: 服装师为我们管理服装，
1: 好、
0: 哦、啊，摄像师为我们提供美好的画面，这些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呀。
1: 哎呀，他们都是无名的英雄啊。亲爱的观众，为无名英雄鼓掌吧。
0: 对对对对，有这么一首歌您听过吗？
1: 哪首歌？
0: 小小火爆，双子双带飘，没袖火爆嘛，挂在狼腰。
1: 我这腰长脖子上了，像话吗？
0: 好听不好听？
1: 这是个云南民歌，好听极了。
0: 谁发明的？
1: 这民间流传的。
0: 流传得有个人传呢。
1: 有啊。
0: 这人姓什么？
1: 啊，
0: 叫什么？
1: 姓
0: 是男的是女的？今年多大了？得过脚气没有？
1: 我问您，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这就是个无名英雄。
0: 对，
1: 嗯，
0: 还有这种唱法。
1: 嗯，什么呀？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嘿呦啊。
1: 这个是劳动号子。
0: 谁发明的？
1: 无名英雄。
0: 无名英雄。
1: 嗯，
0: 您再看这个，降降个起降起，降动降的个起降起，那个降。
1: 行行行行，这是大秧歌。
0: 谁发明的？
1: 无名英雄。
0: 您再看这个，哎，嗨嗨嗨嗨嗨，
1: 怎么回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我看出来了
0: 啊，
1: 这是醉拳。
0: 谁发明的？
1: 无名英雄。
0: 错了。
1: 怎么？
0: 这不是无名英雄发明的。
1: 谁发明的？
0: 这是您父亲发明的。
1: 醉拳是我父亲发明的。
0: 您父亲发明的？
1: 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嗯、您父亲退休以后、嗯、每天就在酒馆那儿搞发明。
1: 这好的撒酒疯了。
0: 我是说您家里照样有无名英雄。
1: 我们家有谁呀、啊、
0: 您母亲。
1: 我母亲退休前，她是个理发员，
0: 人民理发师。
1: 对，
0: 啊，您母亲，
1: 嗯，
0: 哎呀，您母亲这一辈子摆弄了多少人头啊？
1: 哎，叫摆弄人头啊？
0: 不是，为了美化人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在人们头上精耕细作呀，
1: 对，
0: 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发型啊，
1: 没错。
0: 但是您的母亲，
1: 嗯，
0: 从来没有在顾客脑袋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1: 谁也不让刻，他刻完了他留疤了，对吧？
0: 您哥哥也了不起啊。
1: 我哥哥是女排的。
0: 对，要说您哥哥这姑娘
1: 啊
0: 那真了不起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哥哥是男的。男的？
0: 男的怎么会是女排啊？
1: 他是陪练员呢。
0: 对
1: 对吧，
0: 您哥哥过去是女排的陪练员。
1: 对，
0: 为了祖国的排球事业把自己的青春都贡献了。
1: 嗯
0: 啊，这女排拿了一个个奖杯，但是哪个奖杯上都没有刻着你哥哥的名字吧？
1: 对，我哥哥也没留下自己的名字。
0: 你爱人也了不起啊。
1: 我爱人是个清洁工啊，
0: 环保工人。
1: 嗯，
0: 那工作既艰苦又光荣啊。
1: 对，
0: 每当夜深人静，
1: 嗯，
0: 人们进入梦乡，
1: 都睡了，
0: 窗外
1: 嗯
0: 雪花纷飞，寒风凛冽，
1: 冷啊。
0: 这时候
1: 啊，
0: 你爱人冲窝了。
1: 对了，我爱人是黄鼠狼啊。什么叫出窝了？
0: 您爱人走出了暖融融的

0: 一波顶风冒雪走上了工作岗位啊。
1: 对，
0: 天安门广场上的积雪为他的劳动热情所感化。
1: 嗯，
0: 您的爱人在十里长街上从来没有写下自己的名字。
1: 对，我爱人也没留下自己的名字。
0: 是不是？您也了不起啊。
1: 我不行。
0: 哎呦，您最伟大最了不起了。
1: 是啊。
0: 哎呀，对工作那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不记名不为利啊。
1: 我干嘛呗？
0: 每次偷完东西都不留名字
1: 呀。那我想偷啊。
2: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3: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5: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6: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3: 从我做起，
4: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8: 从我们做起。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

0: 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 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0: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 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1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

0: 战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村的全年人均税收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

0: 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

0: 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立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

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7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 2.2 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 7.4 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3: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 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

0: 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 60%， 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是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0: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1: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2: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 1.5%。 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疑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4: 我感觉到很幸福，要在这里拖出推三万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5: 何神，我留下吧，这太平军的地形还有人比我熟悉。
6: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7: 毛主席用兵真正如神吗？神在什么第一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第一地方？
6: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8: 同志们，跟我上！
6: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9: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马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6: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9: 占领了马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6: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1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9: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10: 长征地理名片。

0: 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的盐巴吃。
2: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2: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2: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2: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2: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把群众一看，都信了。
2: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2: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3: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个国保单位，它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

0: 比如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行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这把旁边的这辅助设施跟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我把房子本身就是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1: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2: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3: 奇妙在哪儿？
2: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1: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4: 订单是的，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4: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4: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5: 免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6: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橘子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7: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8: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1: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

0: 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的成果，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3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

0: 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在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5: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 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2: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如果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7: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6: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7: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进步。
1: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
7: 性格，
1: 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7: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对，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7: 哎，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8: 而且是不收费。
7: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 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7: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

0: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呢，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基本上牵看手
2: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时候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梁山伯，早叫我就是欢喜又伤悲，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1: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说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1: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2: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1: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琳。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